0: 哥啊，燃放烟花爆竹嗰阵有啲乜嘢要注意嘅事项啊？
1: 李仔，燃放烟花爆竹应优先选择开阔平坦、冇障碍物嘅室外区域，严禁喺加油站、仓库、草木密集区以及居民区阳台等易引发起火灾嘅部位进行燃放。燃放时需要同行人、车辆保持唔少于15米嘅安全距离，防止意外发生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7: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7: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7: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神采飞扬。嗱，呢一 part 节目当中咧，依然有永运以及系思恩陪伴住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我哋一啲嘅社会热点啊！嚟睇下呢第一条嘅热点先嚟啦，我想问一下你啦。嗱，佢帮你揾份一份非常之好嘅工啊，但系咧叫你保300多元嘅保险费咁啊，其实你自己听到嘅话，你觉得系点样啊？
1: 系咪呢一份工嗰、那个即系危险系数比较高咧？如果唔系，点解要帮我响揾工做工之前？一定要叫我买定呢一份咁样嘅保险咧，
0: 即系其实你心入边都系有少少疑惑喺度嘅，但系有啲嘅朋友咧，我真系觉得诶冇问题啊，俾少少嘅保险费啫嘛，觉得好正常啊。嚟睇下呢一件嘅案例先啊，其实响2025年嘅11月底嗰阵啊，呢名嘅小宋啦，佢就响社交嘅平台上边就刷到一条嘅招工嘅信息，系一个物流公司嘅，咁啊对方咧就话呢一次招聘嘅系一个装卸工啊，而且咧呢啲嘅货物啊体积系唔大嘅，重量都可以喺普通人嘅承受范围之内啦。咁啊，对接人亦都开出咗，喂，每日嘅话日薪系350至400元，又包食包住，嗱，工资啦，第二日就会结清噶啦，唔会话拖嘅呢一个条件。咁啊，小宋听啊都可以、啊，觉得唔错、啊，但系对方亦都讲啦啊，一定要交一下一个保险费，咁呢个保险就系人生意。

0: 外险啊，以及系物品损坏费啊，你唔买保险，你系冇办法上岗噶、哦。于是乎啦，小宋佢就扫咗佢嘅码啦，转账咗385蚊。咁啊，到咗岗之后啦，小宋就发现，哎呀，呢份工好似冇当时候招聘嗰阵讲咁轻松，但系每日咧即系获得咗呢100多蚊，同一开始讲嗰300几400蚊系唔一样啊。于是乎咧，佢就决定我唔做啦，咁啊谂住退翻啲保费啦，但系对接人咧又各种嘅理由去应付，所以最后咧，佢亦都系被直接拉黑咗。呢个时候佢就意识到可能被压啦，跟住就报案。
1: 咁啊，通过呢一个咁样嘅案件啦，咁啊，警方亦都调查发现，咁啊，之前嘅一啲相关嘅报案当中咧，报案人你都被安排入职嘅物流公司嘅唔同啦，但系都具备咧就正规经营嘅资。

0: 咁啊，根据呢个受害人嘅反应啦，咁啊，佢哋所交嘅所谓保险费咧，其实都系通过网络支付咧，就直接转俾阿屈某噶。
1: 系啦，咁啊，其实民警啊，响调查过后啊，发现啊，嗱呢一啲嘅受害者咧，都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嚟嘅临时工。嗱，物流公司佢哋其实系正规经营啊，根本系唔知道即系呢个从中有冇话一啲嘅中介啊去收咗呢一类型嘅保险费啊。物流公司啦，佢只系负责安排工人去上岗。咁啊，后来啦，民警亦都走访咗一啲嘅保险公司啊，发现受害人喺案发期间啦，系根本冇留低任何一啲嘅保交呢、這个保险。费用嘅一啲嘅记录啊，所以话佢亦都唔可以出示任何一啲嘅单据啊、凭证啊咁样啦。所以呢一笔数嘅话，其实物流公司系冇办法去俾翻佢哋，因为唔系物流公司收噶嘛。
0: 系啦，系啦。经过掌握呢个嘅线索调查之后咧，吓咁喺2025年嘅12月19号啦，警方对呢一伙嘅犯罪嫌疑人咧就实施统一抓捕吓。咁啊，根据屈某嘅交代咧，其实佢早年咧都系曾经喺物流公司嗰度做过搬运工作，积累咗一定嘅人脉之后咧，就做起呢个中介业务，咁啊期间咧都学识咗呢一类嘅诈骗手段，并且咧又拉拢佢嘅老婆啦吓，以及朋友咧就入伙。嗱呢一个团伙咧就屈某负责带求职者到物流园咧就实地考察，打消对方嘅顾虑。咁啊其余嘅成员咧就喺网上边去发布一啲高薪嘅虚假招聘广告。咁啊经查咧呢个团伙从2025年嘅1月份起咧以物流公司招工名义咧就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嗱被受害人咧几乎系超过300多人吓，咁啊累计诈骗总金额咧30几万元吓，咁啊目前咧6名嘅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咧就被送去呢一个检察机关吓，咁啊审查起诉噶。
1: 冇错啦，咁啊喺呢一度亦都提醒一下咁多位揾工嘅求职者啦吓，喺揾工阵嗰阵真系要睇清楚啦，唔好话俾一啲有机嘅人士系有机可乘啊。嚟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条信息啦，亦都系同头先。有一条呢一条系差唔多嘅，即系都系一啲诈骗嘅类型啦。佢哋就系捏造吓呢一个嘅负面信息，就收取你嘅费用啦。其实讲嘅咧就系一啲嘅佢哋系冒称一啲嘅演艺公司啊，或者佢哋各种嘅渠道，跟住咧就去捏造一啲嘅即系歪曲一啲嘅事实啦。
0: 网络嘅内容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即系帮呢一个电视剧啊，即系做一啲嘅虚假嘅舆论导向啊，做一啲唔好。个方向，然之后咧就向呢啲剧组或者佢哋嘅粉丝团体啊敲诈，就系呢一类型嘅案件啦。
0: 嗱咁啊，即系呢一个嘅团队里边咧吓，咁啊郑某、黄某咧两人咧就长期收集一啲新剧同埋明星嘅嗰啲负面消息啦。咁啊操控好多个网络热门嘅平台账号，咁去炮制咧制作一啲不实嘅内容。每逢啊呢一啲嘅热门电视剧播出嘅时候咧吓，呢一啲嘅艺人公开活动嘅嗰个时间节点。咁咧，佢哋咧就通过佢哋所掌控嘅账号咧，就发布呢啲负面嘅内容吓，咁啊人为咁样咧就系抬高呢个贴文嘅热度啦，故意制造呢个负面舆论热点。咁啊，相关嘅啲影视剧组啊、艺人啊吓，咁啊经纪团队啊，咁啊即系大家都担心呢个舆情啊，影响自己嘅品牌啊，影响自己嘅作品啊吓，咁啊所以咧就主动联系佢哋吓，咁啊叫佢哋咧就将呢啲嘅负面消息咧就删除，咁啊然后咧就交翻一定数。数量嘅金额吓，目前咧嗱呢两位嘅犯罪嫌疑人咧已经系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咧就刑事强制措施啊，案件进一步正在侦办当中啊。
1: 系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举例咗一啲嘅案件啦吓，咁啊亦都想同大家讲啦，嚟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一啲嘅新型黑恶犯罪啦，亦都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嘅重要任务。咁啊，亦都系经过咗我哋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啦吓，咁啊，全靠佢哋啊，咁啊，亦都系抓获咗唔少好似呢一类型嘅案件啦。咁啊，希望啦，我哋有一啲即系有住唔好谂法嘅朋友啦吓，千祈就唔好咁做啦。咁啊，亦都希望我哋相关嘅部门啦，都可以即系揸紧时机啦吓，咁啊，严厉打击呢一类型嘅案件啊，咁啊，亦都系维护好我哋正常嘅社会秩序啊嘛。
0: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保存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

0: 呀，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7: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9: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11: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百千万绘就新回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琪琪由荣荣演绎。
1: 全哥，个蛋糕 OK 未啊？
7: 吓 ，Winnie， 我办事你放心吓，啱唔啱搞掂，保证系有颜值有食力啊！
1: 咁我对全哥你嘅实力啊，从嚟都冇怀疑过嘅。
13: 哇，个蛋糕咁香嘅，哇！

0: 今日有食神啦、
1: 啊！叔公唔好喐
2: 啊！二叔公啊，个蛋糕咧系整嚟送俾阿琪琪噶。
0: 知知睇得就唔食得，琪琪系咪 Win 你嗰个？在澳门过来生活创业的表妹啊。
1: 是啊，二叔公你真的好记性的。这个蛋糕啊是我琪琪搬新屋的。
3: 表姐，二叔公，全哥，
2: 琪琪，琪琪，
0: 喂，琪琪，
2: 琪琪啊，听讲呢你要搬新屋喎、啊。恭喜晒，恭喜晒。
3: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全哥。
0: 琪琪啊，你要搬去边处啊？
3: 我搬咗去孙柳新城啊，天悦公园咯，就喺我屋企隔篱，行两步就到㗎啦。
0: 天悦公园啊？
3: 係啊。
0: 係咪今年新开嘅嗰个啊？
3: 嗯，係啊。1.33万平方米啊，仲有篮球场啦、啊、环形跑道、阳光草坪、便民驿站，样样齐全啦、啊。嗱，我依家每晚去跑步啦，周末又可以去下草地呢度化下牛豆、啊，嗱，唔知道几写意啊！
1: 讲真啦，我觉得琪琪你啊真系眼光唔错嘅。枢纽新城啊，依家系生活重点发展嘅片区，天悦公园啦、啊，同梅江农业生态园啦，啊，仲有嗰个新会大用城啊，新会万达广场连成一片啊，配套啊真系越嚟越完善噶。
2: 好似嗰边以前系一片空地嚟噶、
1: 哦。喂，全哥啊，你嘅记忆啊系咪留喺3年前啊？呢几年啊，新会城乡建设全面提速，新城发展，老城更新，两手揸两速进，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带嚟嘅变化咯。唔单止经济数据靓丽，城乡面貌同样都系焕然一新。
0: 阿 Winnie 啊，你讲起老城更新呢、啊，上个礼拜我同阿全啊路过药西岩旧居，哇，修葺到几靓啊！
2: 是啊，呢间百年嘅桥宅修旧如旧，既保留咗历史嘅风貌，又焕然一新。
1: 呢啲咪就系新会推行人民设计师制度嘅成果咯。专业团队驻场把关，令到老建筑重获新生啊！
3: 人民设计师，表姐啊，即系点样噶？
1: 嗱嗱，人民设计师咧就系我哋推行嘅城市共建创新制度。吸纳咧多元专业嘅人才咧，同公众嘅力量参与到城市嘅设计啦，咁就可以令到市民从旁观者咧变化成为规划者啊嘛。
0: 住一住，仲记唔记得我哋去过三江镇墟镇会客厅啊？清蓝水波纹砖同红金配色，呼应江水同埋舞龙飞围。呢啲设计真系好有水平咧！
2: 记得记得，
3: 我都去过。嗱，呢一度依家系网红地标嚟噶。
0: 啊，呢啲系咪人民设计师都出咗力嘅咧吓？
1: 系啊，嗱，依家咧新会有224名嘅人民设计师咧，系扎根城乡街巷、田间地头，打通专业规划同老百姓心声沟通嘅渠道啦。
2: 唔怪得依家去各处嘅乡镇都咁靓啦。
1: 咁当然啦，三年嚟啊，美丽墟镇7.1以及系乡村风貌提升建设项目，总投资系超过几多？你哋估下，62亿元啊！
0: 哇，好犀利！
1: 城乡嘅颜值唔单止系高咗啊，居民生活嘅品质啦，仲提升咗好多添啊！
2: 我平时攞货送货最清楚㗎喇，依家出纳纳都方便。
1: 嗱，咁事实系啊，新会呢3年啊累计完成交通运输类嘅固定资产投资系超过138亿㗎。投资嘅总量连续11年啦都系全市第一㗎喎。咁全面啦融入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啊。
3: 喺枢纽新城置业之前，我担心啊呢一度嘅配套会唔会跟唔上啊。后来咧考察过之后就发现，商业、公园、学校、医院，样样都有，真系好宜居啊！
1: 嗱嗱嗱，表妹，呢、这个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统筹思维咯。嗱，新城咧要发展，老城咧就要更新，乡村要振兴，一齐发力噶嘛。
3: 嗯，我最中意就系新城嘅公园多，绿化好。
0: 嗯，我哋住喺旧城区，其实都好舒适噶，行几步就有个口袋公园，真系开张见绿，出门入园啊。
1: 二叔公，讲起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多得啦，新会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啦。今年以嚟啊，新种嘅苗木系超。

0: 个23万株噶，完成绿尾点片提升示范项目37个，打造区镇两级林荫大道示范路有25贴嘅。
1: 诶，仲有啊，林小青志愿服务咧，我啊都有参加义务植树噶。
0: 哇，咁犀利啊！
2: 嗯，系啊，好犀利啊！诶，系啦，表姐啊。深会的教育得唔得㗎？
0: 喺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方面呢，大湾区职教成副中心呢就加速形成。依家呢有7所嘅高校呢落户深会㗎啦。在校师生啊有45000人咁多㗎。优质教育资源啦持续咁样仲向村镇进行延伸添。
3: 哦 ,Vinny 啊，咁响呢个医疗方面呢，
0: 我哋深会嘅基层医疗机构咧，全部都达到国家推荐嘅标准噶，位列咧全市第一名添噶。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一老一小嘅服务品质亦都系显著咁提升紧。老年嘅助餐服务点啊，实现咗镇街嘅全覆盖，成功咁创建咗全国首批嘅医养结合示范区添。
1: 系啊，我阿妈依家周不时都去社区长者食堂嗰度食饭。话又平又方便，仲可以同班老友记倾下偈啊！
3: 嗯，咁睇嚟百千万工程啊，真系实实在在咁改善紧我哋嘅生活咯。
0: 咁梗系啦，百千万工程嘅目标啊，就系令到每一个新会人，无论系住喺城区定系乡村，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发展嘅成果嘛。
3: 嗯，睇嚟我漂泊海外咁多年，选择翻嚟新会，落叶归根。真系正确嘅选择啊！
2: 系呀系呀，睇嚟我嚟到深会创业，做个新嘅深会人，呢、這个决定都系正确噶。
0: 系呀系呀，叻女啦叻女啦，
1: 梗系啦，你家下都响新城置业成功咯。嗱，阿琪琪。个蛋糕咧系我哋嘅心意，祝你新居入伙吓、
2: 哇，多谢晒，多谢晒全哥，多谢大家。
3: 啊，琪琪啊，哇，个蛋糕啊，睇起身好似好好食咁噃吓。
2: 嗯，我今日啊就系嚟请大家嚟我新屋玩啊，我哋一齐去切蛋糕啦。
3: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咁啊，二叔公啊，你记得带埋你嗰支82年嘅红酒哦。
3: 没问题。
0: 好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绘就新回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

0: 妇联同生活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请来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儿童认知心理专科的谭礼芬医生来到节目，先跟谭医生打个招呼先。谭医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海琳。
1: 谭医生会教大家去识别小朋友的一些不良的信号，去接纳他们的不一样的。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小学生，你可以想一下街飞搞跳辅导功课的时候血压飙升这样的场景吗？或者面对老师打电话来投诉的尴尬时刻吗？是不是经常都会遇到以下的困扰呢？第一，小朋友很多动冲动，反复喜欢扰乱课堂，屡教都不改的，注意力不好，经常神游太空，拖拉很严重，是问题小朋友吗？第二点，小朋友学习反应比较慢，理解困难，不积极表达，学习成绩成日垫底，是大器晚成还是发育迟缓呢？第三点，小朋友有比较正常的智慧，但是很怕翻学，学习吃力，写字颠三倒四，阅读困难，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学渣啊？第四点，小朋友很容易怒，很喜欢哭，脾气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不喜欢翻学，甚至拒绝翻学，跟同学相处好像个刺猬仔一样，是不是情绪小怪兽呢？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发展的节奏，识别小朋友成长的困扰，接纳孩子不一样。跟住落嚟呢，我哋会喺节目中一齐会揾出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嘅四个不良信号哦。
1: 欢迎大家啦，咪每日收听我哋嘅妇女儿童专栏，将会了解小朋友嘅心理更多。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八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4: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3: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4: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会美达实现产业化的。
3: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岑继忠总系能够精准咁弥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呢？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呢，就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呢，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是表示设置成功了的了，职工个账余额就可以是给你的这位家人使用的了。最后提一点，就是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只需要点击关系解绑就可以了。绑定之后，家人去门诊药店那里买药都可以是直接用你账入边的钱的，非常之方便。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的吧。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区卫生健康局上线民生热线，围绕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专题与市民互动交流。近年来，新会区持续夯实健康城镇建设硬件根基，自2018年起，全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完成老旧城区、城中村综合整治，将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小区新建改建标准，持续推进城乡公厕设施升级，搭建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置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密闭转运日产日清，全面优化城乡人居环境。8月1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农行杯竞技体育组沙滩排球赛事在茂名中国第一滩旅游度假区收官，江门沙排代表队表现亮眼，强势包揽男子甲组、男子乙组两项冠军，同时斩获男子甲组亚军、女子甲组、乙组双季军，尽显江门沙排项目强劲实力。此外，江门队在女子项目中同样收获颇丰，黄舒儿、麦小敏拿下女子甲组季军，邝欣怡、曾艳瑜夺得女子乙组季军，多点开花，为江门代表团持续添分增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中国商务部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7月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5.1%。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我哋生活嘅8000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5: 嗱，第三个呢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

0: 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1: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邦兄，你在做什么？
7: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6: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着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冷冰冰，
10: 吓，
9: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嚟啊。
9: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9: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小红你做咩？成台纸巾嘅？
7: 呢个老先生写完咯。呢啲老剧真系好好酷啊！
6: 怀旧当时兴啊！冇哭咁多啦，冇益噶。
7: 唔系啊，女博士，啲人话咧流眼泪系可以排出人体之内嗰啲毒素，对身心健康噶。
6: 首先咧，眼水可以润滑眼表，保持眼睛舒适。

0: 其次咧，啲眼水去清除眼表嘅病原微生物。再讲啦，眼水咧可以为眼角膜提供一啲营养物质同埋氧气。咁讲到底，眼水嘅主要作用咧，都系输送代谢物，提供营养，冇排毒功能噶、哦。
1: 但系咧，唔知点解啊，喊完之后咧，个人真系会舒服好多噶、
0: 哦。因为喊咧系缓解情绪嘅一种方式嚟噶嘛，就好似跑步啊、大嗌一声啊，或者大食一餐嘅作用都系一样嘅。
1: 系咩？
0: 可以达到缓解精神压力嘅目的。佢只系一种宣泄嘅方式，宣泄完咯，个人咪心爽咯。
1: 系真嘅、哦，咁你啱先话唔好喊咁多，又点解啊？
0: 因为流眼水多会增加呢个泪腺嘅负担，引起呢个眼部干涩，甚至视力模糊，所以经常流眼水咧，对眼咧系非常之有害嘅。临床上边咧，仲经常会遇到一啲患者，由于抑郁或者情绪问题，经常流眼泪，导致呢个眼部病变。所以你冇睇啦，等我睇阵啦，我都想哭下。
1: 点解啊？
0: 唉，歌仔都有唱啦，人大了，开心到想哭。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2: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3: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4: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之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秋年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秋年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区召开金融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会议，现场举行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意向合作协业新签约仪式，并向惠农助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颁发感谢状。我区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落实魁乡惠农贷、正银保联动、农业保险等政策创新保险铺信贷模式，有力赋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前已累计发放魁乡惠农贷1000笔，扶持涉农经营主体400家，兑付财政贴息资金800万元，政策覆盖全区各涉农领域。此外，各金融机构推出多类陈皮专属信贷产品，覆盖产业全链条。连日来，新会公安分局联合区城管部门聚焦辖区各类违规停车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环路于民，让文明入味。行动对路边无序堆放的摩托车、电动车及共享单车等进行集中治理，将乱停乱放车辆规范挪移至就近划定车位，坚决杜绝随意停、占道停、任性停等乱象，确保行人通行空间整洁畅通。同时严查重点区域，清除安全隐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日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据悉，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20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本次活动旨在为两岸青年搭建思想交流与情感连结的平台，引导青年一代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先贤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德国联邦统计局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达到1255亿欧元。据悉，2016年至2023年，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美国取代中国位居首位。2025年中，郭重回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位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700多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应盛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6大类、35细类、100多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 该区凭借住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县，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
3: 嗯，
1: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
1: 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7: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行咁。
7: 真系好似过几月冇。

0: 水啦。
1: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盲肠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照脆变照盲。啲耳盲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盲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帮佢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4: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2: 入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连霜华，
16: 冬煮茶。 FM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九日，新会区召开金融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会议，现场举行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意向合作协议新签约仪式，并向惠农助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颁发感谢状。我区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落实魁乡惠农贷、正银保联动、农业保险等政策创新保险铺信贷模式，有力赋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前已累计发放魁乡惠农贷1000笔，扶持涉农经营主体400家，兑付财政贴息资金800万元，政策覆盖全区各涉农领域。此外，各金融机构推出多类陈皮专属信贷产品，覆盖产业全链条。连日来，新会公安分局联合区城管部门聚焦辖区各类违规停车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环路于民，让文明入位。行动对路边无序堆放的摩托

0: 拖车、电动车及共享单车等进行集中治理，将乱停乱放车辆规范挪移至就近划定车位，坚决杜绝随意停、占道停、任性停等乱象，确保行人通行空间整洁畅通，同时严查重点区域，清除安全隐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日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据悉，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20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本次活动旨在为两岸青年搭建思想交流与情感连结的平台，引导青年一代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先贤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德国联邦统计局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达到1255亿欧元。据悉，2016年至2023年，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美国取代中国位居首位。2025年中，郭重回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位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8月21号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至31度，吹嘅系东南风2到3级，阵风系4级，湿度系65%至95%。嗱，预计接住落嚟呢一个星期啦，降雨都系比较频繁嘅，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并且要预防局部地区嘅雷电、短时大风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5: 大家好。
4: 是的，李工，听讲话你们生活分局呢近排是查处了2起企业扬尘污染的案例，同样都是违规，但是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5: 没错了。近期呢，我哋发现有2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呢，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4: 嗯，
5: 我哋当场呢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咗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嘅。
4: 系
5: 咁复查嘅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咗，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喺我哋复查嘅时候依然有大量嘅砂石系裸露嘅。咁我哋就依法进行咗处罚。
4: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嘅法律依据系咩啊？
5: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嘅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嘅物料应当密闭，唔可以密闭嘅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咗第19条规定嘅，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嘅罚款。
4: 嗯，
5: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嗯，所以呢个扬尘治理真系冇小事啊。
5: 系啊，每一家企业呢都系扬尘治理嘅责任人，希望大家呢有引以为戒， 主动咧自查自纠，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啦。
4: 希望所有咁多企业都能够系遵规守法，共同嚟守护我哋嘅蓝天嘅。多谢晒你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0: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8: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10: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8: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10: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8: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亲爱嘅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系肩负责任嘅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叹世界，
3: 旅游叹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Hello，Hello， 早晨，早晨，
5: 早晨，早晨。嗱，今日咧系8月21日啦，时间已经嚟到咗11:10啦。肚仔有冇啲饿啊？
4: 还好，啱啱咧食咗些少嘢先至入嚟。
5: 仲好啊，我有少少啊，不过都唔紧要啦。最紧要就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我
4: 肚饿嘅经验、
5: 玩嘅资讯啊。系啊，欢迎收听我哋嘅旅游叹世界。嗱，接住落嚟啦吓，今日有少少特别啊，有永永同阿伟照同大家即系打组合啦，同大家推介有边啲嘢。
4: 日日都想打嘅，
5: 日日想打，你打我，我打你
4: 啊！系啊，即系我哋呢个节目日日都基本上系两个同事做啊嘛，就睇边两个同事啫。嗱，今日咧就真系讲翻8月21日个暑假。

0: 咧？
1: 系啦，咁啊，其实啦，亦都有唔少嘅好学生啦吓，咁啊，亦都系提前做好咗作业噶啦。
0: 即系你讲你系咪？
1: 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咁话你。
0: 而家啲学生哥咧，佢哋呢个嘅安排比我哋以前真系叫做第一丰富啲，第二个合理啲。我哋以前咧就真系好极端嘅。身边都有啲老表咧，就系一放假嗰个零星期三四日就全部做好作业，咁样一次性就玩到开学。咁另外咧就好似我咁样呢啲咧，就一次性玩到差唔多接近开学。
1: 然之后最后嗰一个星期喺度抄作业，
0: 喺度讲咯。即系我哋以前咧会有一本，即系梗唔会抄啦。即系但系我唔识做，吉住喺度翻去问老师，
1: 唔系翻到去再抄。
0: 就肯定唔系抄咗佢，肯定系唔啱嘅吓。所以其实我以前会有一本咧咁厚啊嘛，即系而家系冇呢个噶嘛，好似系嘛。
1: 系啊，
0: 而家啲学生哥应该就
1: 唔知啊，唔知啊，真系唔知，真系唔知。
0: 我同你都未经历过呢啲，
1: 系啊，未去到嗰个阶段。
0: 嗱，都可以啦，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嘅相约新媒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系特别系爹哋妈咪探讨下你哋嘅小朋友，其实呢而家嘅暑假咧，系唔系有一本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嘅嗰个年代咁样嘅一本嘅作业，咁入边咧就语数英都有晒嘅，喺小学当中咧语数英都有晒嘅。咁另外咧，我哋以前啲老师都叫做几好噶啦，唔会额外再布置啲作业，咁啊净系做嗰一本。咁咪话嗰一本咧，你都几过瘾下嘅，几和美噶啦嗰本。
1: 系啊系啊系啊，嚟想同大家讲一下先啊，我哋今期系仲有个抽奖噶，所以话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啦吓，记得参与到我哋呢个抽奖当中。嚟睇下我哋前边呢一个有个好明显。个牌嘅，咁呢个牌上边啦会写住我哋嘅微信号，咁你可以先添加我哋嘅微信号先，咁一阵咧我哋大概响11:20啊，嗰阵就开始我哋抽奖啦，抽咩咧啊？我哋仲未搬出嚟，一阵搬出嚟俾大家睇啊，即系我哋嘅大友嘅产品，系啦，再一次感谢大友啦，对于我哋节目嘅支持啊，亦都系提供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好多嘅口味啊俾我哋选择噶，系啊，快啲拉啊，系啊，系啊。心若初成亦都系讲咗啦，仲未入群噶，
0: 系啊，冇错，大家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咧，我哋节目系微信公众号咧，我哋嘅相系新会，以及系我哋嘅电台咧 FM98.3 系同步直播嘅。咁啊，到时候咧，大家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抽两位嘅朋友，咁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就可以嗱，大家见到啦。我哋呢啲嘅奖品咧，真系好丰富嘅。啊，讲到呢个奖品奖金丰富呢个话题咧，就系以前我哋当然今日我哋得奖品冇奖金啦。点解讲呢个话题呢？因为我哋以前我系记得咧，我细个讲作业嘅时候，永远都会有掌门人嘅陪伴嘅。咁啊，同即系同埋呢个时间段咧，就真系好啱啦，好啱我哋节目呢个话题啦，就系呢个嘅奖品好丰富啊！就系有我哋嘅大友啦嚟送上嘅啲嘅奖品。咁其实抽奖系点样抽咧，都好简单嘅。
1: 冇错啦，其实呢个方式啦，就系参与到我哋个群入边啦。咁啊，到时候啦我哋蔡蔡子将会系发一条链接出嚟。
0: 蔡蔡子啊，
1: 系啊，我哋蔡蔡子啊，发一条链接喺个群嗰度啦。咁大家只要点入去就可以噶啦，冇话太过多嘅操作，又唔使你转发，又唔使你点赞啊，咁样。
0: 即系其实好老实嗰句，大家入到嚟咧就一个好简单式，我哋只不过咧就系、是有一个。点一点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个嘅抽奖嘅环节。咁今日有啲咩奖品系送出去咧？系送边个？
1: 咁
0: 随机咁样咧？
1: 食咩咪食咩咯。
0: 哦，可以自己俾自己拣嘅。
1: 系啊，你小心压咗嗰啲。
0: 我食咗咧，我
1: 嗰日呢个好食啊。
0: 系啊，甘草金桔咧系好好食噶，同埋咧我会发觉咧，可能啲果嘅熟嘅程度有啲唔一样啦。所以大家如果想食嗰啲熟啲嘅、甜啲嘅，都可以拣啲深色啲嘅。如果大家想食啲果香香啲嘅，就可以拣啲浅色。这个就是吃货经验，
1: 我就比较喜欢吃杨梅，因为里面撒了糖，好像我的人那样甜甜地，
0: 甜甜地，
1: 不好意思，还要赞了
0: 甜甜地的，
1: 爆糖的，
0: 爆糖的，这个
1: 是啊，我也看到浅笑联我心有很多奖品，没错，
0: 是啊，很多奖品，
1: 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好像你有中奖，
0: 浅笑联我心，昨天好像是，
1: 我有看了一个中奖名单，他有中奖，
0: 我们这个奖品又真系好随机嘅，我哋都系后台抽奖啦，咁跟住系统抽中边个就
1: 系
0: 边个。啊，展少恋我心，
1: 系啊，佢话系啊，
0: 系你系嘛？嗱，如果你寻日中咗奖嘅话，今日继续抽一抽，你睇可唔可以连续中奖，睇呢个运气如何啦。
1: 嗯，冇错啊，系啦，咁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讲一下我哋即系今日有点样啲推介咯，好嘛？记得留意我哋嘅群啦，一阵抽奖。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

0: 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6: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6: 嚟，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咗有一波嘅抽奖啦，唔知道你有冇中咗奖
17: 咧？系咁啊，希望大家咧真系呢个嘅中奖嘅运气就奶咁样啦。呢个嘅抽奖嘅结果出咗嚟未噶？
16: 唔知道咧。
17: 暂时未见到吓。
16: 差呢啲时间，俾少少时间我哋去猜猜字啊。
17: 我哋都系实时公布噶嘛，定系最后一次性公布噶？
16: 一阵佢会发上群嗰度噶啦。
17: 系咁啊，我哋睇。
16: 错过咗第一个嘅抽奖嘅话咧，一阵仲有第二波啊！记得系加翻我哋呢个微信号入群啦。
17: 冇错啦，睇翻我哋前边我哋嘅直播间下边呢个嘅微信号啦，咁啊加间微信号咗入群噶啦。好，咁我哋睇睇一啲本土嘅旅游嘅资讯啦。嗱，关于小鸟天堂景区部分区域嘅封闭施工嘅通告咧，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咪避免大家咧就有时候咧影响咗你嘅行程啦，系咯。嗱，为咗进一步优化景区嘅旅游环境同埋提升我哋游览嘅体验，小鸟天堂景区近期咧就系正逐步对巴金亭、盈老岛同埋露影桥部分嘅区域嘅进行升级施工改造，为咗确保广大嘅市民游客嘅人身安全啦，系而家咧就大概将一个嘅相关嘅事项咧同大家讲一讲嘅。
16: 冇错啦，咁啊头先所提到嘅巴金亭啦、盈老岛啦，仲有露影桥啊部分嘅区域啦，将会系逐步进行呢个围蔽嘅施工。咁啊，亦都同大家讲一下，佢唔系话全部封闭嘅，咁只系部分嘅区域系进行一个修整嘅啫。咁如果有需要前行嘅朋友啦，咁记得要留意翻一啲嘅具体嘅信息啊，睇清楚边度可以行，边度唔可以行啊。同时一定要照顾好我哋同行嘅老人家啦，仲有小朋友啊，注意一下脚下嘅安全啊。毕竟我哋人身安全先至系最紧要噶嘛。
17: 咁景区其他嘅区域都系正常开放嘅，其实系唔影响大家睇路遥。咁如果大家想咨询下具体嘅详情，可以打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嘅0750-630-0783，而咨询嘅时间咧就早上嘅8:30到晏昼嘅5:30啊。
16: 冇错啦，
17: 大家喺呢暑假当中咧揸紧暑假嘅尾巴嚟我哋新会玩一玩，或者我哋本地嘅朋友咧喺我哋本地咧都推荐更加多嘅旅游景区咧俾我哋各位嘅朋友啦吓。OK， 我哋上半 part 嘅时间啊，暂时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嘅睇睇先，上半段嘅呢个大有良果盲盒咧已经系抽咗奖噶啦。有呢个梁赞赞中奖啊，咁中奖嘅朋友你记得啦，咁将呢个嘅截图啦截落嚟啦，咁跟住到时候咧，我哋就会喺我哋嘅电台呢边咧领奖品嘅。具体嘅事项我哋休息一下，半点翻嚟之后抽埋第二次奖，再同大家讲一讲具体点样过嚟攞奖品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11: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0: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3: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叹世界，
15: 旅游叹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16: 奔赴山海。
17: 大家做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呢一 part 节目咧，依然有永运以及伟照陪伴住大家一齐叹一叹啊！有咩好推介啊，伟照？
18: 有咩好推介？首先讲讲个奖品先啦、啊，咁大家喺我哋嘅，如果系听紧我哋电台嘅朋友啦，咁、可以即刻都转一转去到我哋嘅相约新会嘅视频公众号，两个咧同时一齐睇一齐听咧都可以嘅、因为喺我哋嘅视频公众号当中咧，就会有我哋嘅微信嘅搜索啦，咁、加到我哋嘅旅游。叹世界嘅节目群组当中就会有一个嘅抽奖，上半 part 已经系有一位嘅朋友阿梁赞赞已经系抽奖咧就中咗个好 lucky 嘅奖项噶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喺呢一 part 当中都仲会有一个嘅幸运嘅听众、观众同我哋去分享呢个嘅 lucky 嘅，咁就提醒一下咧，如果中咗奖嘅朋友就可以喺今日晏昼3点到5点半嚟到我哋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嘅大堂咧，咁就可以进行个领奖噶啦。仲有中奖嘅朋友一定要要系加入到我哋嘅群聊上边，因为咧我哋嘅群聊上边就会有啲嘅资料需要大家咧就填一填啦，包括你嘅姓名同电话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到时候喺大堂当中嘅设置个领奖嘅位置，揾到我哋嘅安保人员，咁就可以进行领奖噶啦。
17: 系啦，嗱，如果你要揸紧车嘅话，想停落嚟抽奖又唔得嘅，揾好个车位啦，停低落嚟，然之后再参与到我哋呢一次抽奖啦吓。可以观看翻我哋嘅商业生活嘅直播呢一度吓，呢一度会有。明显的我们的微信号的。
18: 系啦，大家如果即系咁啱你有中咗奖嘅，又或者咧你想过嚟掂一掂我哋嘅运气嘅，其实呢个时间段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附近。点解咧？因为就喺我哋电台行出些少，我哋嘅新月步行街咧，喺呢几日嘅时间将会有一个夏日限定嘅快乐重磅登场，就系、夏日狂欢佳丽全开嘅江州墟嘅夏日主题嘅活动啦。喺8月20日，寻日已经系正式开始，直接去到呢个嘅。8月23日都会正式开启，大家就可以嚟呢一边咧。 诶，会唔会近住我哋？即系而家即刻过到嚟近住我哋，又可以喺嗰边食住嘢，又近住我哋，呢个运气会好啲咧。
17: 系可以嘅，都可以试下咯。
18: 你叫近水楼台先得遇到。
17: 系啊，咁啊，头先有位小姐亦都提到咗啦，嗱，8月20号至到8月23号，就喺我哋生活人寿路至到大新路嘅步行街呢度啦，会有一啲嘅消暑美食市集啦，咁啊，亦都有啲嘅非遗市集。咁啊，其实总嘅嚟讲啦，同我哋平时举行嘅嗰啲行街嗰啲活动啦吓，都系差唔多噶。该有嘅我哋都有，而呢一次嘅话有啲唔同嘅地方啊，我哋可以睇下就喺呢一度啦。11秒疯抢屋啊！呢一个活动嘅话咧，即系其实就系、是、我哋响。这个消费啊是满111元的话呢就可以凭借住这个消费的小票以及电子的消费凭券啦就可以参加一次的疯狂机会啦。咁这个疯狂机会啦到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
18: 是啊。
17: 咁睇下你有冇啱好挑战成功啦。简单啲嚟讲就喺11秒嘅时间入边啦你按下咗呢个计时器。咁睇下你有冇挑战成功啦。如果挑战成功嘅话呢真係有奖品㗎。
18: 如果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中奖嘅两位，我觉得你真系即刻
17: 去试下手气，
18: 攞咗我哋嘅奖品，掂一掂呢个手气之后咧，即刻转场去到我哋嘅步行街当中咧，又消费完就可以参加你嘅抽奖。哇，唔系今日真系双喜临门噶吓。
17: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啦，这个可以好似唔使消费就可以参与到啦，系一个指甲板嘅争霸赛啊！哇，
18: 听见就舒服，痛啊！
17: 我觉得
18: 身体唔好啊，你
17: 系嗱，我要增长一下，
18: 我咁重都未怕痛啦，你咁轻怕咩痛啊？
17: 咁唔一样啫，嗱，证明即系我嘅我哋脚啊。嗰啲肉比较薄噶，所以踩落去会痛咯。
18: 哦，所以你啲肉咧，你个脚皮薄咧，即系脚皮嗰啲肉咧上晒嚟块面嗰度，块面就厚啲系嘛？
17: 面皮厚，我不嬲都面皮厚噶啦。
18: 嗱，面皮厚
17: 有饭边度食啦？经常跟住伟照去食饭嘅。
18: 啊，系啊，哇，真系，但系我食又肥，你食唔肥啊嘛？呢个先顶瘾啊！啊，仲有就系我觉得面皮厚脚厚都好啊，面皮厚就冇攞块面皮做呢个。
17: 嗱
18: 嗱呢个嘅活动咧系点样去参加咧？其实每日咧就系招募100名嘅朋友嘅，咁啊年龄方面就10到45岁，如果所以其实你可以见到咧10到10岁都可以玩嘅话咧，其实就唔会特别痛嘅吓。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上去我哋嘅生活文旅当中咧，揾到我哋呢个夏日狂欢佳丽全开嘅推广呢个嘅。条文啦，入边就会有啲嘅二维码，大家咧就要报名去参加嘅。
17: 系啊，因为佢真系限人数嘅，100人嘅啫。咁啊，又冇条件嘅，咁啊，系得嗰个年龄嘅条件。
18: 边个快，同埋边个忍受到呢一种指压板嘅快乐，咁就可以咧成为冠军。每日咧将会有一位冠军，其实22同23号2日嘅时间。
17: 冇错啦，嗱，这个指压板嘅争霸赛咧，佢当时会分为3个比赛阶段噶。首先系100名进50名，然之后50名。进20名，咁啊到咗最后嗰阵咧，20名系同台角逐当日嘅冠军，赢取现金大奖。
18: 亦即系话咧，决赛攞到冠军嘅嗰位要踩3次。
17: 哎，反正唔系我踩，你哋即系嗰啲有能耐嘅人士，不妨去试一下。
18: 其实咧，我觉得系真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寻日咧，我去景堂图书馆拍摄啦，咁啊同钟仔同埋班嘅同事啦咁样，然之后我已经见到好多嘅摊主喺度摆紧。今年咧，其实你话有啲咩唔一样嘅，即系呢个时间段啲咩唔一样咧，就好多嘅小朋友。是跟住爸爸妈妈一起摆档，一起喺度帮手。咁呢个咧，我觉得真系一个，你又可以当系亲子，又可以当一个社会嘅经历啦，系咪先？又可以赚钱，又可以跟住爸爸妈妈一起开心，我觉得几好啊！呢个
17: 系啦，咁你唔去摆摊嘅话，可以去食嘅。
18: 系咯，其实讲真，小朋友去得摆摊嘅话可能佢更加多嘅注意力，真系瞄住隔篱嗰档食嘅啫。
17: 系，因为一阵爸爸妈妈赚嗰啲钱都未够佢食，系咪？
18: 咁佢可以参加埋呢啲活动啊嘛。
17: 系啊，呢一个活动唔错，免费嘅雪糕，免费送。咁呢一个嘅话，其实参与嘅方式都好简单啫，发个朋友圈，咁啊点个赞就可以参与啦。
18: 咁呢个讲紧嘅就系我哋一个嘅清凉好礼送嘅活动。咁啊，参与嘅方式咧，大家就系拍摄现场6张嘅照片啦。咁啊，加话题就系 at 咧，就系呢个嘅江州墟同埋新会步行街夏日狂欢佳丽全开呢啲嘅一啲嘅话题，发布到去你嘅朋友圈，添加定位我哋嘅新会步行街。如果你有10个赞嘅话，就可以成功发布之后。 去到活动嘅服务区领取但这个雪糕券一张啊。领取嘅时间呢就是呢三日啦，就是21到23号嘅晏昼3点到8点、数量有限喎，送完即止㗎啦，所以要快快手喎。
17: So easy 啦，十个赞咁屋企人点一下就得㗎啦。係啦，所以话
18: 我觉得最好系咩呢，就俾嗰啲我哋市外嘅朋友可见，
17: 哦、
18: 引佢哋过嚟我哋呢边玩。
17: 哦、
18: 哇，咁得意噶！嚟呢度又有活动食，咁啊，咪又有活动，又有嘢食，咁啊，又可以参加呢啲嘅抽奖同埋呢个活动咁样，系引佢哋过嚟咁样。
17: 系啊，
18: 跟住你可以同佢又可以食餐饭啊。
17: 系啊，
18: 跟住我哋就好
17: 赚咗餐饭啊！
18: 朋友可耐冇见咧，系需要啲咩契机噶嘛？
17: 嗯，系咪先？系啊，嗱呢一个契机就好啱啦。记得啦，时间啊，成个活动嘅时间就系20至23号，咁我哋就响深汇步行街呢度不见不散啦。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1: 真係阿 wing。
10: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 好啦，翻嚟咧就要攞啲咖啡嚟，即系帮自己
0: 提一神啊，
1: 提一提神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就可能大家冇喺我哋，如果未上到去我哋呢个嘅双日新会嘅微信公众号嘅直播当中，你哋都可以上一上嘅。一个咧就是、我哋有抽奖啦，咁啊第二个就系我哋有时候咧，我哋喺电台当中咧播歌或者播广告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喺我哋嘅上面评论同大家倾下偈咁样。所以因为即系喺一直喺我哋直播间入边，知道我跟住咧咁样，亦都要系代班我哋嘅加点娱乐啦，所以呢个时段真系需要杯啡
0: 嚟撑一撑场
1: 嘅，撑自己场。咁啊，讲到饮啡嘅话咧，我哋江门的确系好多好多地方可以打卡，而一个新进嘅地标系饮咖啡，亦都可以玩飞围，仲有就一个好有趣嘅研学咧，系集于一身咁样嘅打卡点咧，俾大家咧去玩一玩、睇一睇、体验下
0: 嘅
1: 话。
0: 冇错啦，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新进嘅网红打卡地啦。嗱，佢原真系一个百年嘅词
15: 堂嚟嘅、哦。
1: 嗯，
15: 再原生咧，佢亦都系一个旧嘅校舍，咁依家亦都系经历咗一个华丽嘅重生啦，吓咁啊！喺呢一度嘅话，你亦都可以见到咗一啲嘅，即系我哋鼓楼水乡呢一带嘅一啲嘅特色以及系文化嘅。咁啊，去到呢一度可以将村卡啊、飞回体验啊，仲有一啲嘅趣味言行，
1: 嗯、
15: 一齐搬上进入嚟啊，感受即系几重嘅呢一重嘅开心啦、氛围啦。
1: 嗯，讲紧嘅就我哋嘅学生鼓楼水乡上星村啦。咁啊，呢一座咧有住600多年历史嘅广东省嘅古村落，佢嘅老祠堂同埋旧校舍咧，而家咧就系一个焕发重生咁样嘅姿态啦。咁亦都系已经系正式。

0: 对外开放。老建筑遇上个新业态会系点样嘅咧？咁梗系一讲艺术嘅阵地啦，网红村卡啦，仲有就系文化展厅啦，复合嘅文化空间啦，等等等于融合喺一体。所以咧，其实大家咧喺呢度嘅时候咧，既可以打卡休闲，又可以品读翻我哋水乡文化嘅呢一个嘅独特嘅韵味啊。
1: 嗯，冇错啦。其实睇下啲图片咧，真系好正啊。
0: 嗯，
1: 佢呢一个百年祠堂同我哋平时见到嘅嗰一种有啲啲唔同，因为唔系话单纯一间好细嘅嗰一间嘅古屋，而系佢一间好大嘅，有少少似会堂咁咁一种嘅感觉咯。系、啊，咁啊，亦都系有翻一啲当时候年代咁嘅一啲嘅标志性嘅嘢喺度。咁啊，行入咗入边啦，又唔同、啊。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咁，另外一个世界咁样。
0: 有啲非遗嘅竹篇啊，仲、有啲嘅书籍啊，图书类似系图书室、图书馆咁样嘅状态咧。大家亦见到，又 OK 喎、啊，呢度即系其实同一间室，你就同一个地方，你就可以体验到好多好多旧时嘅、新时代嘅、都有嘅。
1: 嗯，系啦，咁啊，佢依家亦都系整咗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展厅啊。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啦，啊，毕竟啊，古炉嘅呢一边系以一个水乡为主噶嘛。所以咧，去到呢一度，你可以邂逅啊水乡主题嘅艺术馆。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参与到一啲嘅手作体验啊，近距离咁感受到鹤山、醒狮、龙舟等一啲嘅本土非遗嘅独特魅力啊。
0: 嗯，咁啊，另外啦，喺呢个嘅古炉岩茶门店咧，喺呢度系落户嘅。咁啊，将古炉嘅茶沙啦，啊，同一啲嘅山野风味啦，带到去呢个老校舍入边，而古炉嘅蜜香岩红同埋花红岩红，仲有就系翠岩绿茶、雪片乌龙等等一啲本土嘅茶品咧，就搭配住燕磨嘅抹茶啦，或手泡嘅纯茶，以及精品咖啡等等，都系会系适合到唔同朋友嘅口味，嚟到呢度都啱晒嘅。
1: 嗯，系啦，咁啊，仲有一处想提醒一下大家嘅咧，就系、如果你想睇书嘅话，嚟呢一度都啱噶、哦。
0: 嗯，
1: 因为佢响个角落头呢一度啦，有一处静心阅读嘅天地，咁啊呢一度唔单只是平时看书的地方，亦都可以过来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
0: 嗯、
1: 有不少的港澳的研学团都来到了这里探访，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沉浸式地感受到岭南的文化，去读懂古炉水乡的故事，一起打卡影相、休息一下，在这里真的感受到老房子长出全新的文化生命力、
0: 嗯、是的。这个就是大家去到这个周末就可以去打卡的地点、咁啊，再睇翻我哋嘅节目呢一个嘅抽奖嘅环节，喺我哋上半 part 咧就已经系有阿梁赞赞呢位嘅朋友系中咗奖噶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下半 part 咧亦都会系跟住个中奖结果系会出嚟嘅。咁、如果大家我哋群上边见到你系中咗奖嘅话，就要及时咧、我哋一啲嘅姓名啊、联系方式噶啦，需要你留一留低，跟住喺今日出咗嚟啦，系咪？
1: 嗯，系啊，阿姨啊，
0: 阿姨啊，
1: 嗯
0: ，OK， 咁啊，希望呢两位阿姨以及系我哋嘅梁赞赞两位嘅听众，我哋嘅观众咧就系晏昼嘅三点到五点半，喺今日晏昼嘅三点到五点半过到嚟我哋嘅中心路十二号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嘅大堂呢一度咧，就可以领奖品，领完奖品就即刻过到去啦，我哋呢一个嘅步行街当中咧，感受翻我哋呢个嘅市集啦，或者系一条龙啊，帮我哋而家谂好晒噶啦。
1: 嗯，冇错啦，嗱，今日亦都系小周末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啦，去、到我哋嘅步行街呢一度咧，食下市呢度嘅美食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去到崖门嗰一边啊，可以食下一啲嘅鱼虾蟹啊。
0: 咁啊，另外咧，
1: 依家亦都系开鱼嘅第一口鲜啊。
0: 南合村嘅呢个嘅市集咧，亦都系每个星期六，
1: 系
0: 啊，就会有一个定期嘅常态化嘅市集，就大家俾大家尝试翻我哋嘅富西嘅农产品同埋特产嘅。咁、另外都系提醒下，如果大家喺呢一段时间咧要出行啊，定系点样咧？咁一定要睇睇呢个路况之余咧，仲要睇睇天气。咁、有个雷雨提醒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目前我居及周边嘅沿海地区咧，有降雨云团嘅发展，并且系逐渐北移。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并且要注意翻咧一个防御局部嘅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1: 嗯，冇错啦，嚟睇翻一下大钟时间先，亦都系嚟到咗11:56，是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九日，新会区召开金融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会议，现场举行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意向合作协议新签约仪式，并向惠农助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颁发感谢状。我区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落实魁乡惠农贷、正银保联动、农业保险等政策创新保险铺信贷模式，有力赋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前已累计发放魁乡惠农贷1000笔，扶持涉农经营主体400家，兑付财政贴息资金800万元，政策覆盖全区各涉农领域。此外，各金融机构推出多类陈皮专属信贷产品，覆盖产业全链条。连日来，新会公安分局联合区城管部门聚焦辖区各类违规停车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环路于民，让文明入味。行动对路边无序堆放的摩托车、电动车及共享单车等进行集中治理，将乱停乱放车辆规范挪移至就近划定车位，坚决杜绝随意停、占道停、任性停等乱象，确保行人通行空间整洁畅通。同时严查重点区域，清除安全隐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日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据悉，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0: 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青年交流活动，20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70余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共叙两岸同胞深厚情谊。本次活动旨在为两岸青年搭建思想交流与情感连结的平台，引导青年一代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先贤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德国联邦统计局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达到1255亿欧元。据悉，2016年至2023年，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美国取代中国位居首位。2025年中，郭重回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位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医生确诊之后就会帮你填一份的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的审核，再送回到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医院就会将这个认定的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备案，就搞定了。有朋友可能会问，哪一间医院有这个资质做这个门特的认定呢？具体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会是定期公布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回平时看开病的那个医院都可以。讲到底，门特续期其实不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后找啱医院，3步就搞定了。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7: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6: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7: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

0: 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4: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4: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慢慢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院第一家的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在辛亥革命前，新会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咁关心时事嘅人，佢哋睇咩报纸啊？佢哋咧就要睇省港出版嘅报纸，就例如香港嘅《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嘅《安雅报》、《七十二学商报》等等啦。就系、是、咁样，时间就嚟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嘅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撮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亦都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新会醒报的招牌。那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当时院长李孟哲呢都挺犀利下的，他的出身。他原本是新闻记者出身。他得知何琴朝他们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的形式派发在民间，就鼓励他们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这一版的报纸定名为《新会醒报》，取唤醒群众的意思。时间来到民国元年，即是1912年的春天，李孟哲也都借用府前街，即是如今惠民中路邻舍养德祠，挂起了《新会醒报》的大招牌啦。讲起《新会醒报》，其实也都十分之独特。他们办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也都没什么股东制。先由何琴朝、施建三、李吉甫、张惠吾等人每人派号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办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呢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三、何琴朝负责主

好到出版又是怎样译成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院第一家日报生活醒报的故事，敬请留意收。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冷冰冰，
9: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0: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1: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

0: 牌多2500蚊，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左轮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绘就新回美。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琪琪由荣荣演绎。
4: 全哥，个蛋糕 OK 未啊？
3: 吓 ，Winnie， 我办事你放心吓，啱啱搞掂，保证系有颜值有食力啊！
4: 咁我对全哥你嘅实力啊，从嚟都冇怀疑过嘅。
5: 哇，个蛋糕咁香嘅，哇，今日啊有食神啦！
4: 唔好喐，
3: 阿二叔公啊，个蛋糕咧系整嚟送俾阿琪琪噶。
5: 即睇得就唔食得，琪琪系咪 Win 你嗰个？在澳门过来生活创业的表妹啊。
4: 是啊，二叔公你真的很记性的。这个蛋糕啊是我琪琪搬新屋的。
5: 哦。
6: 表姐，二叔公，全哥，
4: 琪琪，
3: 琪琪，
5: 喂，琪琪，
3: 琪琪啊，听讲呢你要搬新屋喎。哎，恭喜晒，恭喜晒。
6: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全哥。
5: 琪琪啊，你要搬去边处啊？
6: 我搬咗去枢纽新城啊，天悦公园咯，就喺我屋企隔篱，行两步就到噶啦。
5: 天悦公园啊，
6: 系啊，
5: 系咪今年新开嘅嗰个啊？
6: 嗯，系啊，1.33万平方米啊，仲有篮球场啦、啊，环形跑道、阳光草坪、便民驿站，样样齐全啦、啊。嗱，我依家每晚去跑步啦，周末又可以去下草地呢度化下牛豆、啊，嗱，唔知道几写意啊！
4: 讲真啦，我觉得琪琪你真係眼光唔错嘅。枢纽新城啊，依家係生活重点发展嘅片区。天悦公园啦、啊，同梅江农业生态园啦，啊，仲有嗰个新会大用城啊，新会万达广场连成一片啊，配套啊，真係越嚟越完善㗎。
3: 好似嗰边以前系一片空地嚟㗎喎。
4: 喂，全哥啊，你嘅记忆啊，系咪留喺3年前啊？呢几年啊，新会城乡建设全面提速，新城发展，老城更新，两手揸两促进，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带嚟嘅变化咯。唔单止经济数据靓丽，城乡面貌同样都系焕然一新。
5: 阿 Winnie 啊，你讲起老城更新咧、嗯，上个礼拜我同阿全啊路过药西岩旧居，哇，收葺到几靓啊！
3: 是啊，呢间百年嘅桥宅修旧如旧，既保留咗历史嘅风貌，又焕然一新。
4: 呢啲咪就系新会推行人民设计师制度嘅成果咯。专业团队驻场把关，令到老建筑重获新生啊！
6: 人民设计师表姐啊，即系点样噶？
4: 嗱嗱，人民设计师咧就系我哋推行嘅城市共建创新制度。吸纳咧多元专业嘅人才啦，同公众嘅力量参与到城市嘅设计啦，咁就可以令到市民从旁观者咧变化成为规划者啊嘛。
5: 住啊住，仲记唔记得我哋去过三江镇墟镇会客厅啊？清蓝水波纹砖同红金背饰，呼应江水同埋舞龙飞围。呢啲设计真係好有水平咧！
3: 记得记得，
6: 我都去过。嗱，呢一度依家系网红地标嚟噶。
5: 啊，呢啲系咪人民设计师都出咗力嘅咧吓？
4: 系啊，嗱，依家咧新会有224名嘅人民设计师咧，系扎根城乡街巷、田间地头，打通专业规划同老百姓心声沟通嘅渠道啦。
3: 唔怪得依家去各处嘅乡镇都咁靓啦。
4: 咁当然啦，三年嚟啊，美丽墟镇7.1以及系乡村风貌提升建设项目，总投资系超过几多？你哋估下，62亿元啊！
5: 哇，好犀利！
4: 城乡嘅颜值唔单止系高咗啊，居民生活嘅品质啦，仲提升咗好多添啊！
3: 我平时攞货送货最清楚㗎喇，依家出纳

0: 哪都方便。
1: 嗱，咁事实系啊，生活呢三年啊，累计完成交通运输类嘅固定资产投资系超过138亿噶，投资嘅总量连续11年咧都系全市第一噶、哦。咁啊，全面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
2: 喺枢纽新城置业之前，我担心啊呢一度嘅配套会唔会跟唔上啊？后来咧考察过之后就发现，商业、公园、学校、医院，样样都有，真系好宜居啊！
1: 嗱嗱嗱，表妹，呢、这个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统筹思维咯。嗱，新城咧要发展，老城咧就要更新，乡村要振兴，一齐发力噶嘛。
2: 嗯，我最中意就系新城嘅公园多，绿化好。
3: 嗯，我哋住喺旧城区，其实都好舒适噶，行几步就有个口袋公园，真系开窗见绿，出门入园啊。
1: 二叔公，讲起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多得啦，先会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啦。嗱，今年以嚟啊，新种嘅苗木系超过23万株噶，完成绿美点片提升示范项目37个，打造区镇两级林荫大道示范路有25条嘅。
0: 仲有啊，林小青志愿服务咧，我啊都有参加义务植树噶。
1: 哇，咁犀利啊！
2: 嗯，系啊，好犀利啊！系啦，表姐啊。生活的教育得唔得噶？
1: 喺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方面咧，大湾区职教成副中心啦，就加速形成，依家啦有7所嘅高校咧落户生活噶啦，在校师生啊有45000人咁多噶，优质教育资源啦持续咁样仲向村镇进行延伸添啊。
3: 哦 ，Vinny 啊，咁响呢个医疗方面咧？
1: 我哋生活嘅基层医疗机构咧，全部都达到国家推荐嘅标准噶，位列咧全市第一名添噶。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一老一小嘅服务品质亦都系显著咁提升紧。老年嘅助餐服务点啊，实现咗镇街嘅全覆盖，成功咁创建咗全国首批嘅医养结合示范区添。
0: 系啊，我阿妈依家周不时都去社区长者食堂嗰度食饭。话又平又方便，仲可以同班老友记倾下偈啊！
3: 嗯，咁睇嚟百千万工程啊，真系实实在在咁改善紧我哋嘅生活咯。
1: 咁梗系啦，百千万工程嘅目标啊，就系令到每一个新会人，无论系住喺城区定系乡村，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发展嘅成果嘛。
3: 嗯，睇嚟我漂泊海外咁多年，选择翻嚟新会，落叶归根。真系正确嘅选择啊！
2: 系啊系啊，睇嚟、啊、我嚟到新会创业，做个新嘅新会人，呢、这个决定都系正确噶。
1: 系啊系啊，叻女啦叻女啦，
0: 梗系啦，你家下都响新城置业成功咯。嗱，阿琪琪，个蛋糕咧系我哋嘅心意，祝你新居入伙吓、
2: 哇，多谢晒，多谢晒全哥，多谢大家。
3: 琪琪啊！哇，个蛋糕啊，睇起身好似好好食咁噃吓。
2: 嗯，我今日啊就系嚟请大家嚟我新屋玩啊，我哋一齐去切蛋糕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咁啊，二叔公啊，你记得带埋你嗰支82年嘅红酒哦。
2: 啊，
3: 没问题。
1: 好啊。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绘就新回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哇，小王你做咩？成台纸巾嘅？
2: 呢个刘先生写乱咯，呢啲老剧真系好好哭哦！
1: 怀旧当时兴啊，冇哭咁多啦，冇益噶。
2: 唔系啊，女博士，啲人话咧流眼泪系可以排出人体之内嗰啲毒素，对身心健康噶。
1: 首先呢，眼水可以润滑眼表，保持眼睛舒适。其次呢，啲眼水可以清除眼表嘅病原微生物。再讲啦，眼水呢可以为眼角膜提供一啲营养物质同埋氧气。咁讲到底，眼水嘅主要作用呢都系输送代谢物，提供营养，冇排毒功能㗎喎。
2: 但系呢唔知点解呀，喊完之后呢个人真系会舒服好多㗎喎。
1: 会因为喊呢系缓解情绪嘅一种方式嚟㗎嘛。就好似跑步啊、大嗌一声啊，或者大食一餐嘅作用都系一样嘅。
2: 咩？
1: 可以达到缓解精神压力嘅目的。佢只系一种宣泄嘅方式，宣泄完咯，个人咪心爽咯。
2: 系真嘅、哦，咁你啱先话唔好喊咁多，又点解啊？
1: 因为流眼水多会增加呢个泪腺嘅负担，引起呢个眼部干涩，甚至视力模糊，所以经常流眼水咧，对眼咧系非常之有害嘅。临床上边咧，仲经常会遇到一啲患者，由于抑郁或者情绪问题，经常流眼泪，导致呢个眼部病变，所以你冇睇啦。唉，等我睇阵啦，我都想哭下。
2: 点解啊？
1: 唉，歌仔都有唱啦，人大了，开心都想哭。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回讲到个李英喺台底执到个包袱，打开嚟一睇，吓到腾腾震，走去大声嗌老婆出嚟：喂，你睇下点算啊？点算啊？佢老婆一睇，哇，有20条金条，每条12两重，200两黄金啊！佢老婆一手就攞起个包袱，哎呀，你仲一碌木咁企度做乜啊？快啲去买香翻嚟拜神啦、啊！财神爷有眼，帮我哋发财啦！以后唔使挨得咁辛苦啦。喂，你发癫啊？发咩财？系人哋噶嘛？人家头先留低喺度噶，快啲看住佢，等人哋嚟攞啦。乜话？你想俾翻人哋啊？你食懵你啊？穷成咁嘅样，去偷去抢都抢唔到啦，执到翻嚟仲俾翻人啊？地上执到宝神仙都攞唔到啊嘛，佢留低。我哋执嗰啫嘛，你估抢啊？人哋如果翻嚟揾，你话冇见到咁咪了咯，食咗你咩人哋？李英一手抢翻个包袱，你行开啦，我唔做啲咁嘅阴质事，我住等佢。两公婆就嘈起上嚟啦，老婆就闹老公蠢，执到宝都唔要；老公呢就闹老婆贪心。佢老婆呢又喊又闹，足足一晚，两公婆都冇瞓觉。第二日，个李英伸长条颈喺度等足一日，都冇人嚟应翻嘛。又过咗日，嗰晚俾5两银佢嗰个人呢，就骑住匹快马嚟到啦，一入门口就拉着李英问：喂，前晚我哋留咗个包袱喺度，你有冇见到啊？有，喂，不过你要讲清楚喎，里面啲乜嘢嚟㗎？唉，我讲俾你听啦，

0: 前晚啊，是秦丞相府四位总管大人来你这里，因为丞相收你祖坟，剩了1200两黄金，他几份人分了，留了个包袱在这里，是蓝色包袱皮包着的，里面有20条黄金，每条10两，管家大人叫我来找啊。李英就说，啊，咁你又讲啱喎，嗱，你喺度等啊等啊，我攞翻嚟俾你啦。嗰个人呢，细细声讲：喂喂喂喂，你咪咁急住，嗱，同你商量下啦，咁啦，我哋两个发财喺啦，嗰几个管家大人大把银两嘅，根本就唔自在，佢哋亦唔知道留喺你度嘅，我翻嚟话佢听话揾唔到，咁咪算数啦。好啦好啦，我哋两个以一添作五。我要100两黄金，你要翻100两，咁就算啦，大家发财。嗰、那个李英呢，阿珍送到手佢都唔要喎。佢望实嗰人，哦，乜原来你想呃人啊，啊咁就咪啦咪啦，等我自己送返去俾失主好啦。嗰、那个人呢真係俾李英激到一尾吞口水。好啦好啦好啦，你唔要算数啦，跟我去啦。李英呢就攞住个包袱，跟住个人一直就去到秦丞相总管大人屋企，果然就见到嗰晚来到酒馆嘅四位总管大人啦。李英就将黄金交返俾佢哋。有个总管就讲：哈哈，少见人好似你咁老实㗎嘛。好啦好啦，上一条黄金俾你，等你开个间酒楼啊。唔要唔要，要我都唔使攞返嚟俾你啦。秦总管一听，哈哈，啊，送咩你都唔要啊，唔要啊，走啦走啦走啦，走啊，梗係走啊，你唔叫我都走啦。李英就返到屋企，一开门，砰一声，一个汤碗兜头拍过嚟，李英就连忙躲闪。咦，边个要对李英下毒手呢？有边个啊，佢老婆掉过嚟㗎，李英都未曾开口啫。佢老婆一边喊住一边闹：你啊，你正一衰人嚟㗎，你老实啦，担屎都唔偷食㗎，你我嫁俾你啊，真係报应咯，执返嚟㗎你唔要啊，人哋送100两黄金嚟俾你，你都话唔要，死地地要躝到人哋屋企还返俾人哋，话你啊，你去死啦你，唉，嫁咗你啊，真係前世唔收咯。李英就劝住个老婆：哎呀，你听我讲啊，做人千祈咪贪心。古语都有话，野草难肥胎瘦马，横财不富命穷人。如果我要人哋啲黄金啊，连命都冇埋都似啊。是啦是啦，中中直直，中水黑食。你啊，稳定个拨头去黑啦你。梁公婆呢嘈啊嘈啊带上嚟添。打到街坊伦理都嚟劝交。一连几日，由朝嘈到晚，好啦，一传十就十传百，前后几条街都知道呢件事。有人呢就话李英傻，有人就话李英笨，有人呢亦都赞李英为人老实。总之各有各睇法，就各有各嘅讲法。呢件事呢就俾隔篱街一位赵员外知道啦。啊，世上居然有咁老实嘅人，真係万里挑一啊。嗰位赵员外呢係个大财主嚟嘅，知无儿无女，老夫老妻两个呢就大把身家。赵员外呢就吩咐：
1: 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真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耍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0日，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三无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三无船舶73艘，此次拆解的船舶均为2025年度执法查扣的非法船只，随同销毁的还有电鱼工具、违规网具等，有力震慑非法涉鱼行为。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加密执法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专项整治成效稳步显现。8月19日，粤产犯罪电影《空枪全国攻》，该片取景地覆盖彭江、新会、台山，其中新会的取景点包括田心路、刚州大道、中双水镇、南岸村、三江镇三木化工厂外等。因不少戏份在新会实景拍摄，上映首日便点燃本地观众的观影热情，观众纷纷表示银幕上的家乡太亲切了。近年来，狂狂飙骑士、一代宗师、让子弹飞等影视作品接连在新会取景，持续为新会文旅注入活力。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超6万平方米的展览上，中外373家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集中，展现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协同创新。

0: 和多场景应用成果广受关注，这也充分表明产学研用一体化正加速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展示走向实用，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综合台媒报道，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下辖屏东九鹏基地19日清晨试射火箭时发生轨道偏离，火箭在高空自毁坠落。此次事故发生地距附近村落仅1至2公里，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引发当地村民高度恐慌。拉萨是20日召开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本届赛事定于8月23日上午9时整鸣枪开赛。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报名通道开启3分钟名额即爆满，线上平台累计访问量破100万人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7: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8: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7: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8: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7: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华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8: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亲爱嘅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深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深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深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前行红。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不一样嘅快乐。
3: 时间嚟到星期五晏昼嘅1:08，今日嘅加点娱乐当中咧，有韦照陪伴住大家嘅。晏昼嘅1:03，同大家一齐听下歌，倾下偈，仲有睇下啲嘅娱乐方面嘅资讯。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星动983微信公众号，我哋将会系视频、音频同步直播嘅，欢迎大家。

將我哋呢一個嘅直播嘅視頻已經係推咗上去喺我哋嘅群上邊。嗱，大家咧聽見好多都係明姐呢個嘅商家商户咧，有冇見過個節目係明姐真係聽中嘅咧？真係要點一下讚啊！俾我哋嘅聽眾係淺笑亂我心啊！基本上佢都每日會準時咁樣，甚至有時會比我哋嘅主播仲要快，比我哋嘅主持仲要快，將我哋嘅星動983嘅視頻一個直播嘅信號發到上去我哋嘅群上邊啊！好，感謝曬啊！OK， 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将会有我啦，同大家倾下偈啦，仲有就听下歌啦咁样。嗱，倾偈方面嘅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嘅，上到去我哋嘅星动983，唔喺度当中留言，包括近段时间你哋睇过啲咩嘅电影啊，睇过啲咩嘅综艺啊，睇过啲咩嘅连续剧啊，同埋一啲得意嘅事情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嘅。而我就负责将你哋呢份嘅快乐传播出去，亦都负责将我嘅心目中嗰份嘅快乐，例如一啲好嘅歌曲啦，送俾大家。而呢一个就系我哋嘅美好时光。

兔子陶吉吉一首小镇姑娘送给大家。嗱，呢首歌咧，其实讲真嗰句，我以前读紧大学嘅时候，都会系手机当中比较单曲循环播放嘅一首歌。而家好多时候都会系咁样，以前咧成日会听嘅歌，而家未必会每日听到，又或者未必会谂到。但系一次偶然嘅机会，当你听翻嘅时候咧，好似呢首歌唔系属于佢嘅画面，但系属于你同呢一首歌嘅画面咧，又浮现到出嚟。毕竟呢首歌咧喺大学嘅时间段又真系好多嘅回忆，而咁啱呢两日又有个大学嘅朋友咧，一齐倾翻偈啦咁样，所以其实好多嘅回忆系唔系都系计啱呢个时间段嘅？跟住嚟有佢潘帅、潘伟柏，释放自己。我哋嘅节目嘅宗旨都系咁样。

啱啱听过有 Kriti 有声话要用英文说嘅，而且咧我发觉啊 Kriti 佢嗰啲嘅歌路方面嘅话，都系一啲好得意嘅歌名啊，例如要做一件离谱的事啦，等等等等。嗱，讲到嘅离谱的事咧，其实呢一件事咧，我咧就即系唔叫话离唔离谱嘅，市场有需求，咁自然自地，咁佢就会有一个嘅新闻或者有呢、这个。

嘅大家希望佢出嚟咁样嘅姿态啦。例如讲嘅咩咧，就是、我觉得呢段时间好 hit 嘅牛奶啊，即系而家大家咧都喺度玩梗啊，即系叫个妈妈嗰个咧，即系玩梗玩得都几得意下嘅。嗱，近日暑假档嘅国产动画电影《牛奶》凭借住极之粗糙嘅画风同埋特效咧，就意外走红。咁啊，呢一股另类嘅观影热潮系有望席卷去到边度咧？中国香港、哦。有香港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面就热烈讨论这个牛奶的奇迹级的票房和它走红的原因，更加直接是 add 了就百老汇电影中心，表示希望在香港的电影院里面有机会见到牛奶这一部电影。而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官方微博号这个账号亦都在留言区当中就回复了正在谈，令到大批的香港网友都有些期待。有没有截至到8月的21号即是今日早上的8点钟，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就显示电影牛奶已经是累计了票房是超过了3,284.7万，预测内地的总票房可能将会去到多少呢？6,552万。咁当然啦，预测还预测啦，咁但系其实讲真，好多嘅预测又真系最后去到嗰个结果嘅。呢部嘅电影咧，呢部嘅动画，特别暑假档嘅电话，又真系喺目前嚟讲，好似创下咗唔少嘅小奇迹咁样嘅。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咧讲讲呢部嘅电影，佢嘅缘故系点样噶啦。

咁呢位有 Nancy Gray Let Go， 都系叫做本人咧，个人咧佢自己嘅个人一个嘅成名嘅一个作品啦。我咁啊睇翻一个成名嘅作品，当然就离开唔到好大好多人嘅支持啦。咁呢部嘅牛奶点解会有个咁好嘅热度呢？咁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佢的确并唔系令到各位咧咁睇好嘅一件事嚟嘅，因为起初咧呢一部咁低成本嘅动画嘅电影，佢系可以讲用静鸡鸡呢三个字咧系差唔多嘅，就要静鸡鸡咁样登陆到院线。咁啊上映之前嘅前十日啊，上映前十日佢嘅累计嘅票房咧仅仅是7000多元嘅啫，边个会谂到一个月嘅时间唔够，由一开始前十日嘅7000多元，到而家预估会超过7000多万呢？啊，当时上咗仲有即系7000多元嗰个阶段啦，嗰个票房嘅嗰个阶段啦，随后啊，因为佢一个嘅好粗糙嘅动画嘅模型啦，引发咗好多网友嘅好奇心。从而引爆咗啦，就呢个爆火咗啦，系引到大家入到去呢个嘅影院当中去睇，有人讲就有人睇，甚至会火到去海外添。嗱，《上海日报》喺8月14日嘅情况啦，咁啊喺一啲外一个社交平台入边啦，就发布咗个推文啦，就介绍咗呢一部九日嘅票房7000多元，观众嘅评价比一个嘅 AI， 即系个观众嘅评价就话比啲业余嘅 AI 剪接咧系更加惨、更加糟糕咁样嘅神作。啊，这个嘅推文喺外网当中咧，啊有过成700多万一个查看。从而其实都有好多外国嘅网友就话啦，诶，咁样嘅电影自己都想去睇一睇。嗱，讲翻呢部嘅牛奶咧，就系由导演阿信宇萌一个人制作嘅，冇任何嘅 AI 嘅元素，纯系自己手搓出嚟嗰部嘅电影。而之前接受一个嘅采访嘅时候咧，佢自己就表示啦，其实牛奶咧系花咗自己5年嘅时间，全靠自己一个人去制作嘅，而设备都系喺自己喺闲鱼上边去买翻嚟嘅啫。讲到创作嘅初衷，信宇萌就话，细个嘅时候睇咗好多嘅动作片啊，呢个动画片，亦都系咧特别中意一啲嘅动画嘅作品啦，觉得自己有呢个潜力同埋功底嚟完成一部嘅作品。即系冇谂到咧，要着手制作咗之后，先发觉哦，原来真系咁艰难嘅。咁但系中间咧，自己谂过放弃好多次，坚持咗落嚟，所以亦都希望咧，借住咁样嘅平台咧，借住呢种嘅精神啦，啊，将自己想做嘅事真系可以摆上去影院当中。其实之前都睇过唔少嘅新闻嘅，就话好多包括嘅发行方啦，都劝过导演就话唔系啦，不如都系唔好上啦，进步下先啦，即系自己再磨练下啦咁样。但系咧，导演信宇萌就话啦，唔得，系自己搓出嚟嘅，有冇下次都未知，唔好理啦，发咗先啦咁样。因为发片方同佢都系一个好熟悉嘅朋友，于是乎咧呢一部嘅电影先有机会啊同大家去见面。关于电影当中的角色的形象，信宇萌就认为人物的模型需要打磨的，但是不可以本末倒置。观众并不是说去电影院当中去看一些头发丝的，而角色的细节和一些设备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多少都是跟一些资金投入。

系有关系噶噃。而当得知电影当时系可以全国上映之后咧，佢自己都话个心情反而矛盾咗起身啊！上映咗之后个票房系点样嘅呢？第一自己心无底，第二亦都唔知最后结果系点样。嗱，咁而家起码就系话，大家对于个作品呢个嘅质量，唔先唔讲个评价好与坏先啦，反而有咗一个比较另类嘅期待啦，咁样讲啊。而票房方面亦都真系，有啲朋友计过数嘅，呢部嘅作品咧，当时就系话大概咧系10,000元不到一个制作嘅成本啊。咁啊，而家系差唔多接近于10,000倍咁样嘅一个嘅回报，可想而知呢一部嘅电影亦都俾到咗啦啊导演信宇萌一个信心啦，或者咁后边如果真系有第二部、第三部嘅时候，个画面又系点样嘅咧？即系大家有冇谂过呢个嘅期待咧咁样？反正呢部电影我个人就未睇嘅，有冇睇咗嘅朋友，有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一齐嚟倾下偈啊！

0: 会有张智豪同埋姚卓菲呢一首《气泡清挂》，
1: 有冇咗好清新嘅感觉呢？
0: 亦都有好多就系年轻嘅感觉啦，呢个就系青春啦。跟住嚟有三位女歌手入场。钟有美。
2: 这照片画面多得你才成为见证。
0: 姚卓菲。
2: 共你深刻友情。
0: 严明熙这首即影即有。
2: 讲到
0: 有是友情过有啊。

0: 住，等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幺二二

0: 2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两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9: FM98.3
11: 新会电台。
1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2: 新会电台，
10: 天气预报，
12: 天气预报。
13: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阴天间中多云嘅天气为主，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度、31度，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阵风系达到四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未来嘅星期，我区都会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嘅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啦，并且谨防局部地方嘅雷电、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
9: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0日，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三无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三无船舶73艘，此次拆解的船舶均为2025年度执法查扣的非法船只，随同销毁的还有电鱼工具、违规网具等，有力震慑非法涉鱼行为。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加密执法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专项整治成效稳步显现。8月19日，月产犯罪电影《空枪全国攻》，该片取景地覆盖彭江、新会、台山，其中新会的取景点包括田心路、刚州大道、中双水镇、南岸村、三江镇三木化工厂外等。因不少戏份在新会实景拍摄，上映首日便点燃本地观众的观影热情，观众纷纷表示银幕上的家乡太亲切了。近年来狂狂飙骑士、一代宗师、让子弹飞等影视作品接连在新会取景，持续为新会文旅注入活力。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超6万平方米的展览上，中外373家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集中，展现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协同创新和多场景

0: 应用成果广受关注，这也充分表明产学研用一体化正加速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展示走向实用，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综合台媒报道，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下辖屏东九鹏基地19日清晨试射火箭时发生轨道偏离，火箭在高空自毁坠落。此次事故发生地距附近村落仅1至2公里，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引发当地村民高度恐慌。拉萨是20日召开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本届赛事定于8月23日上午9时整鸣枪开赛。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报名通道开启3分钟名额即爆满，线上平台累计访问量破100万人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6: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5: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6: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7: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7: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7: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0: 戏。
1: 呢排嘅时间有伟照同大家讲一讲关于 MC 张天赋嘅新歌。
2: 早已灵魂自由无是你。
1: 2026年是 MC 张天赋几高产嘅又一年。冇错，是又一年。而在早两日他的全新嘅新歌已经是以派台嘅方式同大家见面㗎啦。咁当然呢一拍当中留下一小时间俾佢嘅2026年嘅歌曲。
2: 算我会放弃留低一根手指给你。
1: 金童子同 Griffith 嘅一首嘅合唱嘅歌曲。两位老死死党之间一个嘅合唱。火花方面几得意嘅。

嗱，今年 MC 已经系出咗，冇记错嘅话，第六首歌噶啦，包括呢一首就是早两日啱啱发布的，或者咧正确啲嚟讲系星期三的时间段先至系正式派台的《至少相拥没错》。但呢一首歌咧，睇翻佢并唔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佢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比较正式嘅场合就系伊登儿 MC Squared 红馆演唱会第一场嘅 Encore 嘅环节，系实现咗全球嘅首唱。而呢一首歌其实就是 MC 写俾妈咪嘅一首粤语嘅抒情嘅慢歌。而呢一首歌就是源自于 MC 张天赋真实的一个亲子的感悟。他很少参与去填词当中的，而呢一次他就主动将自己的故事交了给填词人去将他写成歌，然之后专门送给自己的妈咪。而根据他自己的介绍，就说后生的时候自己多少都有一些叛逆的，经常和妈咪有些挣扎，亦都常常会觉得沟通是没办法做到，于是乎就觉得妈咪是不理解自己。现在长大了，而且成名了，站上去红馆的演唱会，站上去红馆的舞台，回望回才发觉自己好像鲜有这样向妈咪去表达一声的感谢，亦都惊觉啦，妈妈是一日比一日老，佢都养成咗个习惯嘅，就是每一次嘅告别都一定要揽一揽阿咪，然之后锡一锡佢嘅额头。嗱，爱咧就真系唔需要一定要百分之。

100%嘅沟通，又或者系100%嘅互相理解，但系拥抱呢一个嘅动作就已经系代表咗爱。就算有误会、有争吵，至少相拥就没有错。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呢首最新嘅派台，嚟自2026年8月19日嘅派台嘅歌曲 ，MC 张天赋最新嘅至少相。

呢首 MC 最新嘅单曲《至少相拥没错》，讲嘅同妈咪之间嘅故事，讲嘅系自己亲人嘅故事。成首歌其实可以讲系充满咗一种嘅自省、愧疚同埋感恩呢六个字，其实系诠释咗呢一首歌。可以讲就回望一个年少任性，只得识反驳顶撞，一心去追逐理想，但系忽略咗身后默默守护同埋独自承受自己嘅母亲。嗱，讲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真系有时候会系喺不懂事的年纪埋怨自己系不懂去读懂亲人嘅心，亦都埋怨自己系忙于去追梦，冷落咗自己最亲嘅人。呢首歌其实大家可以听到好多嘅歌曲嘅一个研究啦，或者系写曲嘅时候咧，系用咗好简约嘅，以钢琴为主，唔好一啲好华丽嘅一个嘅唱腔喺呢一度，而演唱就是向一个独白式的演唱的方式，就好像对于妈妈好个有一个低声的忏悔啦，同埋想表达出不一样的爱意。不知道这一首歌大家听了之后，其实会不会和 MC 的思想都一样，在日后的日子当中，希望可以多一点爱一下妈咪，多一份爱给到自己的妈咪。嗱，讲到今年 MC 张天赋嘅成绩嘅真系几好嘅，上一首嘅独唱嘅歌曲咧，《男人怎可以》就系讲出咗大男人嘅苦情嘅心事，亦都引嚟咗好多男人之间嘅共鸣啊！

男人怎可以，是由陈可威以及 AP 潘宇谦的作曲。讲到 AP 潘宇谦呢，其实他都来到我们的生活电台啦。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4年和25年之间是来过一次的作客的。咁当时呢，我同阿家叫同他一起录音啦，进行了他啲新歌的一个推介，要不讲了他一个的成长的故事。其实 AP 潘宇谦对于歌曲的这个叫韵律以及节奏呢，很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所以其实在这一首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的这首歌当中，更加地可以从一个大男人的角度来诉说自己的失恋之苦。毕竟作曲作词以及是演唱，大家都是大男人嘛。这个大男人并不是说 男人主义，而是真的上了年纪的大男人。用一个大男人的角度来否析男性碍于尊严，只可以将个痛楚往心里边去吞的这个的压抑。明明自己的内心已经被击穿了，但是嘴上边仍然都是死撑住讲无所谓，唯有就回到家闩埋房门的时候，先是将你的情绪释放出来。又或者这一首男人怎可以，就是这样唱出了男人可以吧。讲到 MC 张天赋，在今年2026年他的各个音乐风格上面是有比较大的180度的转变，转变再转变的。刚刚听过两首最新的派台，包括有男人怎可以，又是他最新的一个的单曲。这一首其实就是在他早两

个嘅时间段系派发咗一个嘅派台嘅，又系同 Noble Fergus 一齐嘅合唱象画，但系呢一首歌成个嘅风格就完全系唔一样啦，更加系一种类似嘅哲学性嘅一个咁样嘅歌词式同大家去交代翻。好多一个唔同嘅旋律之间可以搭到出嚟嘅一个桥梁，沟通嘅桥梁。

0: 在这一 part 的节目当中，同大家介绍了 MC 张天赋在2026年发行的几首的单曲，包括一开始的同埋 Gritty 合唱的金童子，以及是至少相拥没错，还有男人怎可以，以及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同埋 Noel Fergus 一起的合唱像画，希望你们都喜欢。
1: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你依家听紧嘅系 FM 98.3 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 AP 潘宇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2:30，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三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30%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

0: 加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今日嘅加点娱乐有韦照嘅代班啦，咁咧见到我哋嘅星动983上边有啲嘅朋友喺度点歌，阿乔你点呢一首歌？我抄咗一下咧，的确系暂时系未有嘅。阿浅少年我心就话啦，以为有相拥没错啊，至少相拥没错系啊，有噶，听咗啦。因为我啱啱刷新咗系统咧，发觉系呢首歌可以用嘅，咁於是乎呢，咁我就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就揸少少时间出嚟将呢首歌摆到上去我哋嘅系统上边啦。我们呢班当中呢，同大家讲下啲嘅电影方面嘅资讯啦。咁当然我哋喺前半段就讲咗牛来啦。咁而家就讲返一部大家可能会跟住呢个嘅电影嘅脚步嚟我哋新会打卡嘅。讲緊嘅就係空窗啊，喺8月的19号也就是前日的时间已经是全国公映的了。这一部的电影整个阵容方面你都不是说几豪华几强大下的。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建姿特别主演，梁家辉、韦斯雅和韦英雄等等实力派的演员是联埋一起来出演我们这一部的犯罪电影空窗。嗱，呢一部嘅电影咧，成日讲翻啦啊，喺90年代咧都有一个比较出名嘅，叫张子强嘅人，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啦？咁系96年啦、97年啦，同埋98年咧，都系发生过咧佢身上一啲嘅大案要案嘅。咁啊，最终98年嘅时间段咧，因为非法购买炸药而系俾我哋嘅警方咧抓获。贵案最终是被判处了死刑的。当然空窗这一部的电影影片的片头是写着故事纯属虚构，而片方也都明确了地标注并不是张子强案件纪录片式的还原，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呢，多位粤港的悍匪特征而虚构出来的集合体。咁但係好多嘅观众呢都仍然係不由自主咁諗起30年前嗰一个嘅旧案。呢啲就叫做生活源于电影，电影源于生活，其实都係一体嘅。上映嘅首日影片就喺广州呢举行咗见面会。包括有导演啦，咁仲有好多位嘅主创演员亦都係亮相到呢一次嘅见面会嘅。而影片当中呢全程都係用粤语嚟演绎。路演现场谭建设更加係用粤语嚟向全场嘅观众嚟作一个自我介绍。粤语零基础嘅朱一龙就讲啦，希望呢即原本希望呢争取用半年嘅时间嚟学好粤语呢一门嘅语言嘅。实际上边用咗一个月准备嘅周期，一日拼命练，练到凌晨3-4点，佢都坦言一句：广东话好难学啊！但系系真系好好听。嗱，导演韩延就表示啦，空窗只系一个嘅片名，亦都系主角阿强哥啊，高启强啊，即系听见呢两个字，难免会联想到嗰个名啊，即系亦都系主角阿强哥一个嘅命运嘅转折点。咁佢就话啦，喺剧情当中有5次嚟开窗都系空窗，而从此认定自己就被上天眷顾嘅一位，踏上咗呢个赌命嘅路途。而同时空窗其实亦都是一个隐喻命运，就是说幸运其实并不会一直降临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是持续作恶不断赌命的话，总会有一刻子弹是会飞埋嚟你的身上。好了，电影的一个介绍就同大家讲咗啦。点解头先开始我哋话呢一

首歌好有可能大家会跟住电影当中的一幕又一幕而来我们的生活打卡呢，因为这部的电影很多个场景都在我们的生活取景，有哪一些在哪一度，是不是你家楼下，转头回来跟你开股。

咁呢个有谢霆锋嘅对词，哇好啱啊，成个嘅气氛翻晒嚟。但讲到呢一部8月19号粤产电影空窗嘅全国公映，因为唔少嘅气氛喺我哋嘅新会係实景拍摄嘅，而上映嘅第一日就燃点咗我哋本土嘅观众一个观影嘅热情啊。唔知道有几多朋友在那一段时间，讲紧就是上年的年底啦，11、12月左右啦，真的在我们的

会城街道呢一边系见到呢一班嘅主影咧？嗱，呢部电影就改编自咧就系20世纪90年代一啲嘅罪案啦，讲述嘅就系粤港警方联手嚟追缉一啲悍匪咁样嘅经验嘅故事。其中在我们的新会的取景地包括有田心路、江州大道中、双水镇的南岸村和三江镇的三木化工厂。而在被影片当中反复点名的是真的用到这个商家的真名，是人人面家，其实就是位于我们新会的田心路。这间的早餐店相信好多朋友由细食到大嘅，因为都近住我哋我自己上班嘅周边啦，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去到呢一度食早餐。所以咧，虽然呢部电影我未睇，但系我已经有呢个画面，就系话如果当呢个画面真系出现喺我嘅眼前嘅时候，嗰种嘅亲切感，你都唔系话几扑面而来嘅。咁当然啦，呢间嘅早餐店到而家都保留住剧组留低啲嘅装饰，仲有啲咩菠萝冰啊、牛腩河啊、云吞面啊呢啲嘅港式嘅点单嘅招牌咧，可以讲年代感咧，系嚟晒。咁之前都有啲嘅路透嘅照片，就系见到阿谭健次咧，的确喺呢一度喺门口当中咧就有唔少嘅戏份喺呢度嘅。而老板娘啊，裘姐就回忆啦，去年12月3日咁上下啦，咁剧组就系租用咗店面系一日嘅时间，咁佢就按照翻要求准备好一啲嘅面啊、牛腩啊、炸酱啊等等嘅食材。而拍摄嘅当日，主演谭健次早上8:00多就已经嚟到店入边啦。阿裘姐当时咧就话：我仲喺度煮紧嘢，佢就已经阿谭健次咧就话好香，好想食嘅咁样。而裘姐都讲啊，佢份人系好随和嘅，一啲架子都冇，而且人好靓仔啊！嗱，影片上映之后，唔少嘅自媒体博主都前来呢度打卡，为小小嘅早餐店系带嚟咗一波嘅客流，而招牌云吞面更加系出圈成功啊！老板嘅明哥就话啦，云吞面啊、牛腩面啊、炸酱面啊，而家都卖得特别好，唔少嘅朋友都系睇咗电影专登过嚟食嘅。咁电影中出现一啲嘅发廊啊，同埋一啲嘅街道啊，大家其实睇翻真系就系我自己楼下咯，就系呢种嘅亲切嘅感觉咯。嗱，除咗早餐面之外啦，好多好多嘅镜头入咗嚟嘅，即系喺呢部嘅电影当中，系成为咗咧唔少嘅电影嘅爱好者一个打卡嘅咁样嘅时间段啦。其实我哋嘅江门系素有天然摄影棚之称，独特嘅岭南嘅风貌同埋丰富嘅历史嘅遗产，一啲嘅遗传，的确同众多嘅影视作品当中嘅创作背景系高度契合嘅。而近年嚟，大家好熟知嘅《狂飙》啦、《让子弹飞》啦、《以及系骑士》啦等等嘅影视作品，接连喺我哋嘅新会取景，持续为我哋嘅新会文旅注入咗新嘅活力。嗱，面对住跟住影视去旅行呢个嘅热潮，而我哋嘅生活咧，亦都系积极咁样去推动影视加文旅呢个嘅融合。而电影上映咗之后，我哋嘅生活街头系新增咗两处摄光留影嘅打卡点，仲有就系一个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留俾大家一齐同电影当中嘅角色咧喺同一个位置做翻同一个动作。嗱，呢啲嘅位置咧，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位于我哋嘅景堂图书馆同埋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嘅隔离，方便我哋嘅市民同埋游客跟随住呢个镜头探访我哋侨乡嘅风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生活作客，也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些的电影影视的作品这个脚步来到我们的生活，吃好看好。

来自五虎桥放假小周末，亦都将呢首轻松嘅歌曲，希望将大家带到去呢个嘅正式周末嘅时间段啦。亦都嚟到我哋嘅歌曲最后一首嘅时间段啦。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我哋嘅星动983上面嘅点歌，阿乔啊，佢咧就话点一首嚟自蔚蓝嘅《爱你还爱你》。OK， 亦都用呢首咁爱你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咁我哋就下个星期将时间交翻俾家乔自己啦，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2: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昼3点，
14: 唱响新会，
15: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
12: ，FM98.3，
14: 新会电台。
12: 983生物简报。
1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0日，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三无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三无船舶73艘，此次拆解的船舶均为2025年度执法查扣的非法船只，随同销毁的还有电鱼工具、违规网具等，有力震慑非法涉鱼行为。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加密执法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专项整治成效稳步显现。8月19日，粤产犯罪电影《空枪全国攻》，该片取景地覆盖彭江、新会、台山，其中新会的取景点包括田心路、刚州大道、中双水镇、南岸村、三江镇三木化工厂外等。因不少戏份在新会实景拍摄，上映首日便点燃本地观众的观影热情，观众纷纷表示银幕上的家乡太亲切了。近年来，狂狂飙骑士、一代宗师、让子弹飞等影视作品接连在新会取景，持续为新会文旅注入活力。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 超6万平方米的展览上，中外373家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集中，展现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协同创新和多场景应用成果广受关注。这也充分表明，产学研用一体化正加速推动机器人技术从展示走向实用，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综合台媒报道，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下辖屏东九鹏基地19日清晨试射火箭时发生轨道偏离，火箭在高空自毁坠落。此次事故发生地距附近村落仅1至2公里，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引发当地村民高度恐慌。拉萨是20日召开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本届赛事定于8月23日上午9时整鸣枪开赛。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报名通道开启3分钟名额即爆满，线上平台累计访问量破100万人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防溺水
17: 有高招，
1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8: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8: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3: 安全意志记心中，
17: 珍爱生命最重要。
19: 小商金
2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9: 金博士啊，

0: 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八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1: 小青今日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0: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0: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一齐出发啦！欢迎你收听《乐享生活家》，星期五啦，8月21号，咁啊喺3点钟过后啦，咁啊有海林喺直播间啦，就陪住大家嘅，系啦，咁啊星期五嗱，咁啊今日嚟讲啦，就即系天气咧就系有变，咁啊所以大家啦，咪都睇到咧就话啊，今日整体咧都好似咧就系啊啲云啊比较多噶啦吓，嗱未来呢个星期咧降雨系比较频繁一啲，咁所以提醒大家咧就需要系防御下一啲嘅强降水啊，咁同埋佢可能引发嘅次生嘅灾害嘅，咁亦都要谨防啦，就系局地嘅雷电啦、短时大风啦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啊。咁啊，逐日嚟讲啦，咁啊都会系呢个雨水啦，都系不断噶啦。咁啊，呢个气温方面咧，就希望有雨水嘅降临嘅同时咧，就系降降温啊。咁啊，大家体感上面咧就冇咁炎热。咁啊，但系咧就话雨水嚟临嘅同时啦，咁又会滋生咗好多嘅蚊患噶咯。嗱喺度啦，咁啊亦都系睇倡议一下我哋嘅市民朋友啊，因为而家当正值啦，就系呢个高温多雨嘅季节，嗱蚊虫滋生嘅繁殖速度咧就系加快咗。嗱登格尔特、基隆肯亚热啊，问呢啲蚊媒嘅传染病嘅防控形势啦，就日趋严峻。嗱，为咗守护大家嘅健康，咁我哋区啦就会亦都系喺上一个星期啦，14到15号。嗱，今个星期21到22号，咁啊，总共4日嘅时间，咁就系全区统一灭蚊嘅。嗱，专业嘅队伍啦就负责室外，咁啊，大家只需要做好啲乜嘢咧，就要守好我哋自家嘅阵地，做好几件嘅事情啦。咁啊，嗱，一个关键动作啦，我哋室内要做嘅咧，就系呢个点燃呢个蚊香啦，或者啲灭蚊烟片。咁啲蚊咧最中意匿喺屋企嘅角落头嗰度嘅。咁啊，配合翻呢两个嘅重要嘅时段啦，统一去分杀佢。嗱，每个礼拜五同埋星期六上午啊，7点到9点，下昼咧就4点半。

到六点半，咁啊有一个咁样嘅区域嘅时段啦，大家统一行动啊，点一啲嘅蚊片嗱，咁我佢哋喺屋内咧就系、是、点呢一个嘅蚊香嘅驱赶啲蚊啦，咁啊等佢哋走咗出去屋外嘅时候咧，我哋有专业嘅队伍咧进行一个消杀嗱，咁啊令到佢哋咧就系、是、无处可逃、无处可避，咁啊同时之间啦，我哋都要系清洗一下我哋嘅啊一啲卫生间啊、厨房啊、阳台啊，咁啊去睇睇有冇积水杂物啦，咁啊关紧我哋嘅呢一个纱窗。咁防啲蚊啦，就走入嚟佢哋屋企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要清理一下嗰啲咁样嘅托盘啦，吓咁啊，千祈唔好留有任何嘅积水啦。咁啊，当然系我哋要喷呢一个嘅呢个点呢个蚊香啊，或者灭蚊烟片嘅时候咧，就系人畜都要离开吓，咁啊要关注你嘅宠物啦，就唔好留佢自己独自喺屋企啊，咁样啦吓。咁啊，带埋佢咧就系去安全嘅地方啦。配合室外嘅消杀呢，咁啊都讲到啦，就话星期日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就下午呢就五点到七点，咁啊星期六下午都系呢啲时间。咁啊专业嘅队伍啦就会系我哋全区重点区域嗰度啦，就系喷药㗎啦。咁所以大家呢就切勿靠近呢啲嘅消杀车啦，咁啊要睇好屋企嘅老人细路同埋宠物啦，唔好喺作业区嗰度逗留，咁啊唔好以为呢我出去散下步啊咁样，咁啊嗰度啱啱喷过药嘅嗰啲区域啦，咁大家呢就唔好话喺嗰度逗留啦吓，嗱每个礼拜五嗱清积水大扫除，咁大家咧就要齐齐动手咁参加呢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啊！特别呼吁一下大家啦，喺呢个行动期间啦，我哋嘅网格员啦，仲有志愿者啦，咁可能会系上门去宣传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话多多配合，多多支持吓，咁因为亦都有唔少街坊啦，就见到我哋好多嘅志愿嘅朋友嘅志愿者啦，就上门嘅时候啦，咁都有好多好热情噶，就话又嚟啦，咁见到你哋都好辛苦啊，咁饮翻杯茶啦，咁样我哋话唔使噶啦，咁样因为有好多一啲。即系居家嘅朋友啦，咁佢哋自己都明白啦，就话哎呀，我哋一啲志愿嘅朋友啦，就系、是、上门去进行一个咁样嘅灭蚊宣传啦。因为佢自己都讲咧，就话我个女而家正系喺咧就系边个区域嗰度咧，就系、是、都去帮助紧其他嘅人啦。咁所以知道咧，就话我哋去拍门吓，咁啊上门去入门做宣传啦，佢都知道咧，就话相当嘅唔容易。咁而且大家咧都有一份啦，就话嗰份众志成城嘅心啦，其实就系要保护我哋嘅居民朋友嘅呢个身体健康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市民朋友、街坊朋友咧都好支持嘅。系多谢你哋啦吓，咁啊齐心去筑牢呢个健康防线，守住我哋嘅美好家园啦吓，咁啊从自家做起，从现在做起咯。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4: 冷冰冰，
15: 吓，
1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5: 好啊，放马过嚟啊！
1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5: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7: 从你我做起。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下风的轻狂，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欢迎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啊！吓咁啊，继续咧就嚟关注一下啦，我哋有啲乜嘢嘅好玩好去处啦吓。嗱、啊，首先啦，系南海嘅开渔季咧就启幕啦，我哋生活崖门镇啦就迎嚟夏日嘅狂欢热潮，海鲜盛宴，深海海钓，清凉玩水，滨海观石，哇！一站式咁去解锁，咁啊为大家咧开启一场咧夏日滨海嘅写意之旅啊！开渔赴海，品味渔港人间烟火。嗱，咁啊，开渔季开启咗啦，崖门渔港海鲜码头啦，呢个市集啦就系烟火升腾，呢个风味十足。咁啊，周边啦就汇聚渔港风情街啦、海鲜美食街、咁手信干货街三大主题街区，搭配有渔人码头啊、崖门灯塔公园啊等等一啲网红打卡点。嗱，渔港烟火咁同埋文艺景致啦相融相生啊，咁啊随手啦都能够拍出氛围感嘅大片啊！漫步乡野间啦，咁亦都可以读懂飞围同富西田园啊，咁啊阅尽呢个滨海嘅风光，咁啊行入到崖门山野乡村啦，咁亦都可以喺邂逅下人民古韵咁同田园诗意嘅双重治愈啊。特别行入到呢个京梅功夫桥村啦，就是国家三 A 级嘅旅游景区啦，有700多年悠久嘅村落历史，嗱既系国家级非遗赛里佛权嘅发源地，我哋一代宗师陈响嘅故居，亦都系广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1000万工程典型村。嗱，村里边啦完好咁样保存咗咧，就系洪姓祠祖馆啦、陈响故居啦、明代嘅碉楼、清代祠堂等等嘅古建遗存啊，咁啊仲搭配咗呢一个特色的功夫主题的街巷，还有蔡利佛文化中心，以武兴村，以侨扬名，持续去传承武术文脉，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功夫侨村的文旅名片。崖门镇啦，就系坐拥住全省好稀缺嘅富硒水土资源啦，土壤嘅硒含量啦系位居全省嘅前列。嗱，镇内啦核心富硒示范村横水村啦，咁就深耕生态特色农业啦，咁培育出富硒大米、鲜蛋、咁果蔬等等啦一啲优质嘅特色农产品。游客可以咧就打卡专属嘅硒游记，沉浸式咁去体验田园采摘啊、农耕研学啊，品味下呢个原生态富硒蜂蜜，咁啊尽享写意治愈的乡野时光的。嗱，吹游山海，畅玩清凉夏日光景啊！嗱，我哋古兜温泉度假区啦，咪属于国家4A 级嘅旅游景区。嗱，古兜嘅阳光沙滩乐园啦，依托住天然嘅山泉活水去打造，上年嘅水温啊低于25度啊，呢个水质啦清爽温润啊，冇呢一个嘅海盐嘅嗰个涩感啦，咁啊老少皆宜。嗱，里边咧亦都系有呢一个网红嘅极速滑道啊、超大嘅冲浪池啊、人工沙滩啊，咁啊亦都有唔少嘅游乐设施啦，非常之齐全嘅吓。嗱，特别咧就呢个暑期嘅尾声啊，哇，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玩，因为进入到尾声时候咧，咁啊唔少朋友咧就会比较中意修心养性啦吓。咁啊，所以呢个时候就。同之前一放暑假嗰种咧，就话哇咩人山人海嘅嗰种嘅景象对比嚟咧，而家你去玩嘅话咧，就更加悠闲写意啦。啊，咁啊，哇真系如果早少少去到嘅话咧，哇呢、這个沙滩啦，咁系就专属于你。又或者咧，就真系约埋一班朋友啦，就话一个区域啦，大家玩得咧就非常之写意啊。嗱，同埋咧就。

有好多而家咧就系年轻嘅朋友啦，会中意玩嘅呢一个板掌啦吓，咁啊而且咧就系每逢周末嘅时候咧，亦都有啲主题派对啊咁样轮番上演。嗱，咁啊大家喺游山玩水吓，咁啊之余咧，咁又可以咧就话有一啲咁样咧就话一个新嘅模式嘅体验啦吓，咁啊特色嘅相传康养啦，咁啊舒缓呢我哋嘅旅途当中嘅疲惫，哇真系相当之唔错噶。嗱，呢一个银湖湾滨海新区啦，咁啊，藏住有一片啦，就系小众又治愈嘅原生态嘅湿地海景啊！嗱，亦都系避开呢个人潮拥挤嘅网红海滩，咁啊，我哋可以独享一下夏日温柔嘅海风。咁啊，呢度嘅滩涂咧就系非常之辽阔，嗱，群鸟翩跹，氛围感十足啊！咁啊，日出剧场、精灵鸟乐园、马术体验，咁仲有自选假日酒店，哇，多元嘅业态，咁丰富全维度嘅一个游玩体验。嗱，去到嗰边。真系即系可以揾一个靓角度咯，咁啊能够咧就话即时咧就系出翻一条嘅靓片啊！嗱，开启我哋嘅大湾区一小时嘅慢度假，嗱，随住啦深涌通道啦、黄茅海跨海通道啦，仲有银洲湖高速啊，全线运通车，咁啊，捱门镇咧亦都系正式融入到大湾区一小时嘅生活圈，唔需要长途奔波奔赴咧，就系即系话去咁远嘅地方，我哋就能够轻松咁奔赴呢一场山海诗意，咁啊，仲可以咧就品下地道嘅海鲜啦，咁啊，同灯塔咧就话喺呢个灯塔之下咧就去收藏海风同埋晚霞，咁踏入到古洲。州嘅清泉啦，洗去呢个陈嚣，咁啊喺京梅村咧就系一朝一夕之间咧去读懂功夫嘅魅力，咁啊喺呢个银湖湾嘅落日余晖里边咧就系去感受嗰份嘅宁静啦。嗱，山泉湖海林吓，皆喺咫尺间。嗱，假期嘅话咧，咁啊大家都真系可以考虑下咧，就话我哋又去呢一个嘅捱门方面啦，就系去度一度假啦吓。嗱，除咗咧就话去捱门啦、食海鲜啦、观海景啦、咁啊去山泉之外啦，嗱，其实咧我哋喺呢一个嘅江州墟啊，咁啊呢一个假日期间啦吓，咁啊呢个嘅周末咧，哇，都有呢一个解压市集开市噶吓，全城咧去寻找呢个金脚王啊，咁啊首届嘅指压板争霸赛咧，亦都等住大家嚟挑战啊！嗱，呢个活动啦，持续嘅时间咧，去到8月23号，咁啊，即系话呢个周末咧，大家就可以喺我哋嘅江州墟呢边啦，就系、是、去参与下呢一个夏日市集啦，吓，咁啊，光吃光吃啊，咁啊，一站式去解锁我哋步行街嘅 N 种嘅打开方式，嗱，咁啊，呢一个夏日啦，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咁啊，一齐嚟 high 翻我哋嘅新会步行街啦。

0: 钟。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0: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12: Ready go！ Go go go！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今个礼拜啦，我哋嘅呢个乐享好点啦，话伟招啦，就去咗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好有趣嘅一个嘅活动嘅仪式当中啦，吓咁啊，名为咧就系西洋南侠乐灵赶集嘅一个开始仪式啊，吓嗱咁啊，睇睇啦，就系呢个活动嘅背景啦，为咗扎实去推进我哋嘅1000万工程嘅建设，有效咧去盘活一啲我哋乡村嘅资源啦，咁啊特别就系要壮大我哋嘅银发经济。咁啊，崖门镇南侠村啦，就立足本土富硒土地，咁同埋咧就系古村落嘅人民优势，咁打造出呢一个西洋南侠乐灵赶集特色农民旅市集。咁呢个项目咧就系以常态化、场景化以及咧就系主题化嘅运营作为揸手，融合咧就系呢个农产品展销啦、康养休闲、乡村文旅等啦，就系多元嘅业态，咁啊持续去赋能我哋嘅乡村产业振兴嘅。咁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呢亦都係立足返啦，就係、是、交通先行联通内外，咁搭桥赋能嘅一个核心嘅职能，咁创新去开通呢个农产品集市专线，咁实现我哋城区啦同南侠村啊咁一个嘅集市直达互通，咁以一个交通便民引流聚客，咁有效咁去激活我哋嘅乡村产业自主造血嘅能力，咁为呢一个嘅镇村高质量发展以及呢就是、1000万工程落地建后啦提供有力嘅支撑。咁今次一个开始 仪式啦，就标志住呢个特色市集啦，咁正式去开启一个常态化嘅运营，进一步咧去擦亮咧就系我哋嘅西养南合嘅乡村文旅名片嘅。咁啊呢一个嘅南合嘅富西集市啦，吓咁啊常态化式咁咧就系开展啦。咁啊每个周六嘅赶集专线啦，亦都咧就话正式开行啦。咁我哋啦咁下边事不宜迟啦，咁嚟听听啦，阿伟照喺现场啦，咁啊同我哋嘅一啲嘅报道先吓。
13: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5: 乐享好店，
14: 乐享好店，
16: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嗱，今日我哋嘅探店咧，伟照带住大家嘅，并唔去一啲店铺入边，而系嚟到一条村，就系我哋嘅南合村啦。呢个南合村咧，打造咗一个西养南合乐龄赶集比较特色嘅文旅嘅市集，所以今日我哋打卡嘅喺嗰个市集嚟嘅。咁当然今日好开心啦，请到咗我哋南合村嘅副书记杨春开，同我哋一齐嚟讲讲我哋。呢、这個市集嘅一個內容啊，書記你好，
17: 大家好，大家好。
16: 嗱，點解當時會諗到我哋要做呢個嘅市集咧？同埋咧，我哋本次嘅南合村嘅樂齡趕集活動順利開始，咁我哋嘅核心亮點，仲有舉辦嘅初衷係點樣嘅咧？
17: 我哋舉辦呢次集市嘅初衷咧，主要咧就係落實我哋嘅8000万工程嘅，盤活我哋南合村獨有嗰個富西嘅土地資源同埋呢個文旅資源嘅。拓闊我哋南合村呢個農產品嘅銷路，而且咧，我哋同呢個新會區交通運輸局係強強聯合咁樣去開通呢個城區直達呢個集市嘅專線嘅。
16: 嗯，
17: 即係解決咗啲遊客即係入村難啦，農產品就推出去難呢個局面啦。咁我哋就依靠呢個交通聚人氣，促銷我哋嘅農產品。
16: 嗯啊。咁本次我哋嘅集市啦，系结合咗一个古村落嘅文化，仲有就系赛里佛醒狮啦，同埋太极飞围嘅展演。咁点解要选择呢种文化加赶集咁样嘅融合嘅模式呢？
17: 因为单纯嘅推销嗰个农产品集市啊，个吸引力系有限嘅、我哋希望咧就唔单单只系卖我哋嘅产品，更多系能够展示我哋南合村完整呢个乡村嘅风貌。因为一方面我哋南合村拥有丰富嘅呢个祠堂文化，同埋你呢个古村落嘅历史嘅。而且另一方面咧，因为我哋赛里佛醒狮系我哋崖门本地嘅经典嘅非遗。而呢一次咧个赶集嘅主题咧就系乐龄赶集啊嘛，所以我哋就邀请咗我哋。嘅太极飞儿队嚟表演嘅、我哋通过呢个文化嘅表演同埋文化嘅推广咧，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有啲唔一样嘅体验咯。可以讲系一谂起富西产品就谂起我哋南合村，一谂起南合村就觉得我哋嘅富西产品系有呢个品质、有呢个文化背景对背书嘅。
16: 就好似谂起陈皮就谂起我哋新会，谂起新会就谂起陈皮咁样。
17: 系。
16: 但你头先我哋都讲到咧，就系南合村啦，我哋呢一次主打嘅就系富西嘅特色。咁我哋条村入边啦，本身嘅富西农产品有边啲嘅特色同埋边啲嘅优势咧？
17: 因为我哋村咧有成片嘅耕地都系天然嘅富西嘅土壤嚟嘅，就系、是、纯添加，即系冇其他人工嘅添加嚟嘅，天然种植出嚟嘅纯正嘅原生态嘅富西，呢个产品嘅系非常之健康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通过呢个市集呢个专线咧。就可以令嗰啲城區嗰啲人咧直達農村，咁樣咧農户就可以現場咁促銷啦，省去咗中間商嘅環節。咁樣嘅情況下咧，嗰啲旅客又可以買到平靚正正宗嘅富西土特產啦。呢、個就係我哋依家嘅優勢，我覺得係一個雙贏嘅局面。
16: 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為我哋本地嘅農户帶嚟嗰實實在在嘅產銷啦。咁其實個幫助，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第一個係俾到人哋。外地的朋友可以坐我哋嘅專線過到嚟之外咧，咁仲有啲點樣嘅一個幫助到我哋本地嘅農户咧？
17: 你今日都睇到啦，我哋嗰個客流係
15: 好
17: 旺嘅，所以呢一方面客流已經係有一個保障啦。
15: 嗯，頭先咧我去採訪咗幾户嘅一個嘅攤主啦，佢哋都話今日帶過嚟嗰啲唔夠賣，
17: 係啊，
15: 即係人流好旺嘅今日呢度。
17: 今日起碼有幾百人嚟我哋村喎，所以呢個有一個客源。又而且交通便利，呢個係我哋優勢，而且我哋嘅產品嚇，我哋嘅富西產品係有質量保證嘅，
15: 亦都增強咗我哋農民、我哋農户嘅信心啦。即係以後佢哋更加俾心機去種好我哋嘅富西嘅產品啦，帶嚟更加多嘅富西唔同嘅品種，俾到我哋出邊嘅朋友去認識翻我哋新會，認識到我哋嘅南合村咁樣。咁另外咧喺我哋本次嘅活動，可以講係政企村聯動打造一個嘅活動嚟嘅，咁啊對於落實新會百千萬工程有個點樣嘅意義同埋點樣嘅推進嘅意義喺呢度咧？
17: 本次因為我哋今次嘅市集咧就係、三方聯動嘅，係我哋衙門鎮政府啦、區溝通局啦同埋村委會咁樣係三方咁樣聯動去助力呢個百千萬工程嘅。咁樣我哋嘅交通局咧就發揮佢嘅職能嘅優勢啦，佢開通嗰個專線啦，打通呢個城鄉通道啦。咁我哋嘅鎮政府就統籌資源啦，做好呢個政策嘅扶持同埋活定嘅保障啦。咁我哋村委會自己呢方面咧，就係盤活可以盤活我哋村內嘅土地啦，農户農户嘅農產品可以直接可以喺我哋嘅市集咁樣售賣嘅。
15: 嗯，咁啊呢一個咧都係真係幾方合作，令到我哋嘅農户可以切切實實咁感受到我哋政府嘅一個嘅幫扶啦。咁另外亦都係我哋外地嘅朋友嚟到本地有條專線喎、哦，點解唔坐下咧？咁樣嚟到呢度，有咁靚嘅農產品喎、哦，特別係富西喎、哦，點解唔買下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幾方共贏嘅一個局面咯，嗬。嗱，講到呢個市集咁好嘅意義咁大嘅話，其實後續咧我哋南合村呢邊會唔會常態化咁樣去舉辦趕集市集呢個活動？咁喺農民旅融合發展上邊，仲有啲點樣嘅規劃？
17: 咁我哋呢條專線咧，將會長期咁樣常態化咁樣運營嘅，同交通運輸局咧就強強聯合，咁樣就而且我哋可以通過每個月啊或者每週啊唔同嘅主題嗰個集市嗰個活動啦，可以更加之吸引人流啦，而且又比較新鮮啲啦，係咪？每個月唔一樣嘅咁呢個主題啊。咁我哋嘅規劃咧就係繼續咁樣深挖我哋嘅富西產品啦。通過再整合一下我哋全村嘅所有嘅資源啦，可唔可以再挖掘其他嘅南合嗰啲好物出嚟咯？
15: 咁呢個咧都真係有我哋多方面嘅支持之下啦。咁相信到時候會更加多嘅朋友喺我哋常態化嘅市集嘅內容當中咧，會有更多嘅收穫嘅。好似今日咁樣，我哋現場見到啦，農產品嘅又有啊，雞鴨鵝嘅都有。咁、大家咧係好豐富咁樣翻屋企嘅，好滿載咁樣翻屋企嘅。咁所以咧喺未來嘅日子當中，喺我哋常態化嘅市集入邊，亦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衙門鎮南合村呢一度嚟參加我哋唔同嘅主題嘅市集，亦都歡迎大家將我哋南合村嘅富西農產品帶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齊去分享。今日咧就好多謝我哋嘅書記啦，同我哋接受呢個嘅採訪，希望咧大家從我哋嘅書記口中就可以知道更加多我哋南合村嘅內容。如果你想打卡更加多南合村嘅內容嘅話，梗係嚟到本地啦，書記啊！
17: 好，歡迎大家。
15: 今日嚟到現場咧，見到一個老熟人喎、哦，就係、是、之前我哋探店探過嘅喜神農人嘅榮哥，榮哥你好
18: ，hello
15: 嗱，今次咧帶住啲點樣嘅產品嚟到我哋南合村嘅市集入邊㗎？
18: 今日好熱鬧啊！今日我哋帶住啲七彩花生、黑花生，仲有本地嘅花生咯。
15: 點解叫七彩花生呢？
18: 因為佢顏色鮮豔啊嘛，顏色豐富。
15: 七彩意思好似彩虹咁樣，即係唔同顏色嘅花生咧，佢都可以見到喺呢一度咁樣。咁而且我見到你哋今日帶住咧都成好多喎，三大盤咁樣過嚟喎。止唔止㗎？仲有啲我冇睇到嘅。
18: 其實都唔止嘅，不過車唔曬。
15: 車唔曬。嗱，之前咧好多朋友睇咗我哋視頻之後咧，就認住榮哥你係咩咧就。泥焗雞就等於榮哥咁樣。嗱，而家咧仲有你嘅新嘅產品就七彩花生啦。其實呢個七彩花生除咗顏色一樣之外咧，仲有啲點樣嘅特色啊？
18: 佢營養豐富，比相對其他嘅花生高啲啦。仲有佢啲黑花生，佢花青素又有，咩又營養價值高啲。
15: 咁呢個亦都係全程都係喺衙門我哋富西嘅一個種植出嚟嘅一個花生嚟嘅。
18: 係啊。
15: 所以佢嘅營養特別係比較好啲，足啲。

0: 係啱。
1: 嗯，頭先我食過啦，真係落落聲嘅喎。
0: 係啊，
1: 咁而且咁熱嘅天氣咧，你咪話食住花生飲下茶都幾正啊。
0: 係啊係啊，都可以嘅。
1: 嗯，嗱，今日除咗七彩花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產品帶到嚟現場啊？
0: 暫時未有，但係我哋準備種一隻七彩嘅菜花，
1: 嗯，
0: 作為一個旅遊打卡同埋一個觀賞性、食用性，嗯，各方面都好強。
1: 七彩菜花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又係顏色方面又係好鮮豔咁樣嘅咧？
0: 係啊，係啊。
1: 咁而家你哋種，即係而家我哋採訪嘅時間就係八月份啦，八月中啦。咁其實呢個嘅成熟期去到幾時？
0: 大概八十日左右咯。
1: 八十日，即係去到而家開始計八十日。
0: 由種到收成。
1: 哦，咁你哋幾時開始落地種㗎？
0: 計劃緊。
1: 計劃緊，咁其實我哋大概國慶前後或者國慶之後，可能就同大家見面噶啦。
0: 我哋應該國慶前就要種植，最近啲個零星期咯。
1: 咁到時候又有一波熱度咯喎，因為你真係好，你俾我睇嗰啲相咧，顏色好靚喎。咁啊嗱，今日咧講翻喺現場啦，南合村呢一個市集當中咧，你哋幾點過到嚟，同埋咧？今日的氛圍你覺得是怎樣？
0: 今日氛圍非常好，人流又夠，我們一早就過來新熱鬧的了，
1: 是吧？
0: 是啊，
1: 所以難怪我早上我過到來的時候看到你那個三大盤的花生差不多見底了，應該賣得差不多。
0: 是啊是啊，
1: 因為大家很熱情啊，
0: 七點多我就過到來的
1: 了，今天就大概是十點多十一點鐘，基本上都賣得差不多了，要不要入些貨再來買過這樣？
0: 諗住要啊，
1: 即刻 call 人啊，
0: 即刻 call 人。
1: 今天就有很多謝了，好辛苦我哋嘅阿榮哥啦，一大早拎住佢哋啲花生過嚟俾我哋嘅村民嚟嘗試。有冇見到外地人過嚟今日？
0: 都有都有
1: 都有係嘛？
0: 今日現場都比較熱鬧。
1: 咁希望呢啲嘅市集多啲搞啦，咁你哋都多啲參與下，將我哋本土嘅農產品、富西嘅農產品推廣出去啦。
0: 一定要。
1: OK， 咁多謝我哋阿榮哥。
0: OK。
1: 讲到我哋本土嘅特色，陈皮就肯定系我哋嘅名片嚟噶啦，所以一定要搵搵有陈皮嘅摊位。嗱，今日我就嚟到我哋呢个陈皮摊位当中咧，同我哋嘅摊主阿温生对话先。温生你好，
2: 系大家好。
1: 今日我哋带住啲咩嘅产品过嚟嘅今日？
2: 我哋系金满堂茶厂嘅，系艾门咧系比较早喺呢边做茶厂嘅，新师傅成个五一地区咧都比较早嘅。我哋成立嘅時間咧係2010年嘅，到而家咧足足16周年噶啦。咁我哋茶廠咧主要以甘普茶同埋陳皮為主，咁甘普茶咧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小青柑啦。咁小青柑嘅第一粒小青柑咧係我哋廠生產出嚟嘅，係2015年嘅七月份。所以咧，我哋年年嘅甘普茶啊，同埋小青柑咧，都系我哋嘅拳头产品嚟嘅。
1: 咁今日嚟到现场就肯定系带住呢啲特色产品过嚟噶啦，系嘛？有边啲可以介绍下嘅？
2: 今日咧我带咗几个系我哋厂比较有特色嘅产品。第一个咧就系我今年做嗰啲小青柑，系新鲜出炉嘅。
1: 新鲜出炉嘅小青柑。
2: 系啦，冇错啦。跟住咧，仲有我哋嘅陈皮咧，就系攞咗一个拳头产品咧，系15年嘅陈皮。
1: 15年嘅
2: 陈皮。並且咧，我哋嘅陳皮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西嘅認證啊！個西咧，我哋嘅警七年年嘅警七證明，即係咧都有一個西嘅含量啊！我哋西嘅含量咧，一公斤陳皮咧含有嘅西咧係0.165克，
1: 即係
2: 相當高噶啦，係啦，冇錯。如果講話富西咧，已經係甘皮類咧，已經達到咗呢個要求的了，所以咧叫富西陳皮咧就一啲都不為過嘅。
1: 係啦，咁呢個嘢都係我哋艾門鎮嗰個特色，亦都係南合村嘅一個特色啦。
2: 冇錯冇錯。
1: 所以今日可以講係帶住我哋本土特色嘅陳皮，兼我哋本土特色嘅富西種植，兩者相結合起身嚟到呢度去帶俾我哋本土嘅朋友，甚至外地嘅朋友。嗱，今日嘅市集嚟到現場啦，嗱天氣雖然係好熱，你覺得現場嘅氣氛又點樣啊？
2: 今天的氣氛咧，係我參加咁多鄉村的呢種集會當中啊，係相當好的一次，又熱鬧咁又和諧，人的精神面貌咧又好。因為第一，我真係好多謝阿祖的方啊，有咁啲大愛嚇，好難得。
1: 所以咧，我哋喺現場都見到啦，好多朋友都喺你哋嘅鋪頭前前後，你攤位啦，唔叫鋪頭啦，喺你攤位前前後後咧，都要係停留下睇一睇。咁而且你哋都好用心。沖定啲靚嘅陳皮水，有客過嚟咧，又可以俾佢試一試咁樣。特別外地嘅朋友，呢個體驗感係好足嘅。 啊，當時點樣諗到一定要沖啲陳皮水俾佢哋飲咁樣咧？
2: 我因為我哋喺呢度咧，主要係一個宣傳效果啊。咁咧，我哋就將呢啲嘢沖俾人哋飲試一試。其實好多人飲完咧，個口碑都相當可以嘅。
1: 飲完即刻埋單
2: 啊！買唔買冇乜所謂嘅，我只不過要人哋咧，即係咧要嗰啲消費者咧，佢知道我哋衙门有一个茶厂，我哋衙门呢个茶厂做出嚟嘅产品到底系点样？
1: 同埋衙门一个富西嘅种植，
2: 系
1: 富西嘅味道系咁样嘅，同佢平时食开嗰啲嘅农产品有啲唔一样，咁即系你哋都借住呢个机会推广出去咁样。
2: 系冇错
1: 今日都好多谢啊吓，多谢我哋阿温生。咁同埋咧，现场咧，你觉得啲朋友、啲客户对于你哋摊位当中边个嘅产品，即系过嚟问系最多，佢了解最多咧？
2: 都是陳皮和那個小青柑是最多的，
1: 因為大家都是從小青柑知陳皮，或者從陳皮知小青柑，
2: 對了，沒錯，相互相
1: 成，所以我們本地的名片，
2: 對
1: 了，那很多謝我們的溫生，真的這麼大熱天時都拿著你們這麼有特色的產品，特別我們富西的陳皮過來在現場推廣給我們的客戶，今天多謝你啊，
2: 都多謝你啊，這麼有熱心。
1: 嗱，我哋喺現場咧，就梗係要問一下我哋嚟到現場嘅街坊，佢哋買咗啲咩咧 ？Hello， 你好啊，你點稱呼啊？
3: 哦，我係開姐啊，係古鎮過嚟嘅。
1: 哦，你古鎮過嚟嘅，古鎮過嚟嘅開姐，點解會過到嚟我哋呢一次嘅南合村嘅市集嘅呢？
3: 哦，我哋今日係南合村係開市啊，今日開張，咁我哋就一齊過嚟買咗啲火龍果啦，又買咗啲粟米啦，又買咗啲石榴，番石榴。
1: 全部都是水果类、蔬菜类的。咁呢个系咪就系睇住我哋南合村一个富西特产嘅产区，所以咧就慕名而来呢？
3: 是啊是啊，因为我哋嗰度系冇嗰啲咁嘅富西嘅产品，所以过嚟咧集中在一睇咧就睇中边得啱就买咯。
1: 咁你系点样过嚟？开车过嚟定点样噶？
3: 我哋今日系坐大巴过嚟嘅，一台大巴几十人过嚟嘅。
1: 哦，一齐组团过嚟嘅。
3: 系啊系啊。
1: 咁亦都系。享受翻我哋呢條嘅專線咯嚇，咁因為我哋係有專線過嚟南北村呢一度。
3: 係啊係啊，專線啊，
1: 係
3: 啊。
1: 咁呢次參加我哋嘅南北村呢個市集咧，個感覺如何啊？
3: 好開心，非常之開心，
1: 而且滿載而歸係嘛？
3: 係啊，滿載而歸。
1: 咁以後咧，我哋都會常態化喎，咁亦都歡迎你哋多啲嚟我哋南合村或者嚟我哋生活任何一條村咧嘅市集當中咧作客喎。
3: 哦，好好好，反正一有組團過嚟，我哋一齊過嚟。
1: 咁亦都希望你買得開心，食得放心啊！
3: 好好好，多謝多謝，
1: 多謝你，多謝你，
3: 多謝。
4: 嘿，你有冇聽講過？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5: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4: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5: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4: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
6: 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
8: 唔该晒，伟照啊！哇，咁去到咧就系南合村衙门镇嘅南合村啦。哇，咁去参加咗这个西养南合乐龄赶集嘅开始仪式啦。咁啊，将现场嗰啲热闹嘅情景啦，就系讲俾我哋听啦。咁嚟睇睇南合富西集市啦。咁即日开始，亦都系会常态化咁咧，就开始运营噶啦。每个礼拜六嘅赶集专线啦，咁亦都咧就系会开行嘅。咁啊，届时咧亦都系欢迎我哋一啲嘅朋友啦。咁去到衙门镇南合。村啊，咁啊一齐嚟参与呢一个西养南合乐龄赶集嘅吓呢一个集市，咁啊去淘一淘一啲嘅我哋嘅乡村特色嘅蜂蜜啦吓，咁一啲嘅一啲嘅好物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能够系满载而归啊！好啦，咁啊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下个礼拜啦，咁再喺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见面，祝愿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假期啦，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啊，拜拜。

0: 云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颠覆汗水滴。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沉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 14.75 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9: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现阶段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啦，暂时嚟讲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唔算系太大，行驶顺畅。咁现阶段啦，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同样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啦，亦都系进入到一个繁忙时间段啦。所以经过呢两个路段嘅朋友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沙堆镇调研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及相思林咖啡种植情况。调研组首先来到独联村侨联大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升级改造建设进度，详细了解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规划设计及活化利用思路等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沙堆林场的国家相思良种基地，认真查看相思林木长势、种植资源收集保存及良种选育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力量，盘活侨文化特色资源，做强相思良种基地，科学推进咖啡种植，把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新会高质量发展。8月，新会土地市场抢先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7天顺利成交5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这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新会投资的强劲信心，也印证了新会在优地优供、精准投放上取得的扎实成效，更彰显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的强大招商磁吸效应。从8月2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其中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工会15五规划20日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日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睇到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湿度系65%到95%之间。而后日啦，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7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嚟紧呢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亦都要小心下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烈天气。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好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咁上一期咧，我哋倾到咗工地黑烟被罚嘅案例吓。咁今日咧，我哋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啦，嚟讲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嘅管理要求。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呢？
2: 大家好啊，除咗唔可以喺禁用区使用高排放嘅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呢，所有嘅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嘅。
1: 咁到底边一啲机械系需要登记啊？
2: 好似施工工地啊、物流园区啊、大型嘅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嘅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咧都系要登记嘅。
1: 咁如果系唔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2: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1: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2: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的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1: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嘅一个提醒啊！吓，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2: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7: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7: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7: 系呀，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

0: 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
2: 细啊。咁以集市嘅形式啦，就拓宽农产品销路。咁跟住落嚟咧，都会系常态化开展。所以咧，啊，往后大家想话，我去到岩南嗰边啊，咁啊想睇睇南合村嘅风景，亦都想试下佢哋嘅美食吓，咁啊买翻啲手信翻嚟嘅话咧，都可以去关注下呢一个嘅集市嘅吓，咁啊就可以坐呢一条嘅赶集专线啦。OK， 咁啊下边嚟听下啦，就系岩满镇南合村村委会副主任杨春开系点讲？
3: 我哋南合村嘅独有嘅富硒资源同埋呢个文旅资源嘅，就拓阔我哋农产品呢个销量，同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强强联合，开通呢个城区直达农村呢一个呢一条专线嘅，咁城里人咧直接可以直达我哋农村去购买农产品。
2: 非常好，非常方便啊！嗱，呢一条啦，公交送客进村、客流转化消费嘅赶集专线啊，令到好多农产品啦就不出村就能够啦，就系对接上吓省入边嘅客群，申请啦系搭建起咗一条啦直通田间地头嘅助农产消费车道啊！咁有唔少嘅市民同埋游客啦，都拎住大包细包满载而归。下边嚟听下游客邓女士点讲，
4: 买粟米啦，又睇见嗰啲鸡啊，喺嗰度泡嗰啲鸡，又好多人都中咗几只鸡，翻石榴啦又买啦，火龙果又买啦，啊，嗰啲嘢全部都可以，专线中巴开通好方便。
2: 是啊，咁啊睇返村民啦，李高荣当日啦就带嚟咗屋企种嘅黑花生同埋七彩花生，咁凭住呢优良嘅品质，开摊冇几耐呢就吸引咗好多嘅游客同埋市民啦过嚟係选购㗎，咁啊销量都比较之唔错。嚟听下南合村嘅村民李高荣系点讲。
5: 希望多啲举办呢啲咁嘅活动，将我哋农户嘅农产品推咗去囉。
2: 咁我哋呢作为消费者都希望可以多举办一啲咁样嘅活动，咁等我哋都可以买到一啲优质嘅农产品嘛。咁跟住落嚟呢，我哋生活区交通运输局呢将会总结南合模式经验，依托呢个公交路网，将呢个交通加农民旅助农之路呢延伸到双水黄皮果蔗啦、大鹅水产啦、大闸蟹用菌等等更多本土嘅品牌，咁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啊。系啊，其实睇翻啦，呢个假期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活动啊，吓咁而呢啲活动啦，亦都系有益啦、有趣啦，最紧要咧就系学到嘢啊嘛。嗱，咁好似最近咁样啦，会成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咧，就喺我哋新会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吓，北门分教点就开展咗退役不退息、护苗伴成长嘅儿童救护知识普及与实操活动啊。咁啊，为我哋辖区嘅妇女。

童咧就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嘅应急救护课。咁活动咧就邀请嚟自我哋江门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嘅退役女兵林丽君啦，就前嚟教课噶。咁课堂上边啦，佢就围绕住呢个溺水风险识别啦、溺水急救规范步骤等等呢啲核心嘅内容啦，咁再通过呢个实操练习、互动问答等等呢啲形式啦，帮助小朋友咧树立牢固嘅防溺水安全防护知识啊。咁啊，随后咧亦都有一个三角巾包扎实操环节，咁啊讲师咧就细致咁系讲解咗，并且演示咗吓三角巾针对唔同部位嘅一个止血包扎方法同实操要点啊。咁好多小朋友咧亦都对照呢个步骤咧认真练习吓，咁有唔少嘅小朋友亦都系上台啦去体验呢个包扎嘅过程。嗱，咁啊今次活动啦吓，切实提升咗啦儿童自我防护同埋自救护救能力啊，亦都为退役军人发挥渔业服务社区搭建咗实践嘅平台啊。咁下一步咧，会成家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咧，将会持续啦深化吓呢个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潜力吓，整合啦退役军人专业嘅优势资源，以实质行动将呢个退役军人嘅纪律作风、专业本领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嘅强大力量啊！嗱，咁除咗呢一堂有益嘅课之外啦，咁最近咧亦都上咗有一堂嘅安全课啊，吓，咁唔知你有冇报到咧吓？近日啦，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深会区消防救援局啊，咁啊喺深会区三和大道消防救援站吓，咁就举办咗一堂侨乡科学探秘吓，咁啊第86期暑期消防科普研学活动，咁有100几组嘅亲子家庭啦，就系去到咗我哋嘅消防救援站。近距离咧去接触我哋蓝焰卫士，咁啊喺沉浸式嘅体验当中咧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去掌握应急避险嘅技能。咁喺活动现场啦，咁啊亦都有设置到呢个消防车辆、车库、器材存放区、科普宣传栏、活动体验区等等，咁啊配备啦专业嘅消防讲师团啦全程去讲解。咁呢个活动咧就系集宣传啦、教育啦、趣味性于一体，咁通过呢个科普讲解啊、灭火实操、逃生演练等等多样化嘅教学形式，咁为我哋嘅青少年带嚟咗一堂生动直观嘅消防安全实操课啊！嗱，咁啊喺我哋讲师嘅带领之下啦，咁好多小朋友都可以近距离咁去了解我哋嘅消防员吓，日常嘅工作系点样吓？咁啊，面对消防车同埋各类嘅救援器械，咁啊，佢哋都好好奇吓，问喺度提问，点用噶？有咩用噶？吓，咁我哋嘅讲师啦，都逐一咁去讲解啊！咁啊，随后啦，咁啊，我哋呢个讲师咧，亦都系围绕住呢个火场逃生啦、烟气防范啦、暑期用火灭火。防火吓，咁啊防灭火器同埋逃生面具系点用啊？等等呢啲内容咧，进行一个专题嘅授课噶。系啊，咁啊呢个活动咧就将安全教育啦搬到去真实嘅场景当中啊，咁啊等小朋友啦喺寓教于乐当中掌握消防自救技能吓，咁啊树立一个安全嘅意识。嗱，平时啦口头叮嘱，可能小朋友咧就唔会记得住，咁但系通过呢一啲嘅研学活动啦吓，亲眼见吓，亲手练吓，咁佢哋咧就会系更深咁去体会同埋认真咁去掌握呢啲技能吓，咁亦都可以感受到啦我哋消防员嘅辛苦同埋伟大。咁所以咧，咁样嘅沉浸式科普系好有意义啊！咁啊，现场嘅家长阿陈生咧，亦都为呢个活动点赞。咁啊，当然亦希望呢啲活动多啲举办。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记者
7: 报道，
6: 专家
7: 分析，
6: 市民
7: 社评，
6: 民生时事，
7: 城市大小事
6: 一同关注，
7: 你我关注，
6: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
8: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讲起假期活动啊，丰富多彩啦，咁但系咧数下呢个假期，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啊，系咪？仲有十日吓，咁啊，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开行模式，其实咧，即系会有好多人咧，唔系咁适应噶吓，咁啊，好似啲同学仔会出现呢、這个作息混乱啦，系啦，仲有呢一个焦虑烦躁等等不适嘅，咁点样去调整咧吓？咁啊，医生就建议啦吓，咁啊，因为咧假期嘅时候咧，咁啊，好多小朋友咧，是极度放松的，咁开学之后呢又要高度自律，咁所以呢都好容易引发呢个烦躁啊、厌学啊呢啲咁样嘅躯体症状啊，甚至有啲人可能又会头痛肚痛啊、瞓唔着啊咁样。咁医生就话啦，唔同学段嘅压力各异，小学生啦就多数系困于呢个作息混乱啦、作业拖延啦，咁初高中生呢就面临学业、考试、人际交往等叠加嘅压力。咁针对点样去进行一个自我调息啦，咁医生就话啦，学生呢要系循序渐进咁去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咁逐步咧去贴合翻考完时间，咁啊，同埋咧就系预习下一啲新嘅功课咁样。咁好似我哋生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李佩恩就话啦，同时啦，亦都要系注意玩少啲手机游戏，睇少啲视频，咁啊缩减下呢个娱乐时间，咁每日咧最少抽一啲嘅时间啦，去睇下书啦，预习下新课啊，搵翻学习嘅专注力，咁啊开始咧正视开学之后嘅一个压力咁样嘅，咁当然亦都唔需要过度嘅焦虑同埋内耗啊。咁当然对于家长嘅话啦，咁啊医生就提醒啦，唔好成日都暗暗沉沉啦，俾压力佢，放平心态，主动呢系同佢一起去规划好嚟緊嘅一个嘅即係交接过度嘅一啲嘅计划啦，咁啊制定学习嘅计划，营造一个轻松嘅一个氛围，咁啊等小朋友可以从容咁系告别假期，迎接新学期。其实讲起玩手机嘅话咧，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有时都控制唔到自己噶，咁所以咧喺度亦都提醒下我哋一啲嘅家长吓，咁啊你要以身作则，唔好话我攞住部手机去批评嗰个细嘅都喺度玩手机啊。嗱，咁啊睇翻啦，喺呢个暑假期间咧，有一啲嘅学生啦，长时间去刷短视频，玩呢个网络游戏，甚至系挨夜玩手机，咁呢个唔单止会影响佢嘅睡眠，仲容易出现呢个注意力唔集中、记忆力下降嘅问题。咁医生就提醒啦，其实长时间无节制咁去不停刷视频，其实系会造成我哋记忆力嘅衰退，专注力会系下滑，咁仲有咧会带嚟一个情绪易焦躁等等呢啲嘅认知损耗噶。咁呢一种嘅现象咧就被称作为脑腐吓，脑部嘅脑，腐败嘅腐吓。咁啊，青少年儿童啦，大脑发育唔完善啦，要严格管控佢哋假期啦手机使用嘅时长。咁我哋一啲嘅专家就提醒啦吓，过度依赖手机咧可能脑腐，呢个系因为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损伤，因为长时

0: 间刷短视频啦，佢会刺激我哋嘅大脑啦，咁啊使负责自控决策嘅前额叶皮层功能会弱化。咁专家就话啦，好多人啦都有瞓觉之前刷视频嘅一个习惯啦，咁但其实呢个习惯咧系好伤脑噶。夜晚啦刷手机产生嘅蓝光会抑制我哋褪黑素嘅正常分泌，因为睡眠啦嗰个修复机制受阻嘅话，咁我哋嘅脑细胞就得唔到休息，咁就会削弱我哋嘅记忆存储能力。咁另外咧，频繁嘅被动零散资讯咧，系会打断我哋嘅深度思考噶。咁久而久之啦，就会系削弱我哋深度思考同埋静心阅读嘅能力咯。咁专家就认为啦，有啲学生啦，佢会系即系沉迷呢一个网络短视频，咁长时间咧就缺乏面对面嘅人际交流啊，当家长同小朋友讨论学习啊、生活啊、兴趣啊各方面嘅一啲情况嘅时候咧，可能小朋友会出现一个抵触甚至系好烦躁嘅情绪咯。咁但系面对住呢个短视频嘅相关话题咧，就会好有兴趣。咁专家就话啦，咁沉迷于短视频嘅学生咧，其实佢系容易出现失眠啦、记忆力减退啦、日间精神萎靡啦等等嘅症状吓。咁学生应该要严格控制吓，咁啊暑期玩手机的时长，刷短视频的时间就不要超过一个钟。家长都要跟小朋友理性地去沟通，共同去合理划定这个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生活节奏，去守护他们的大脑认知健康。咁专家就建议啦，要改善呢个脑负带嚟嘅认知损伤，系需要控制小朋友使用手机嘅时长，用呢个纸质阅读啊、户外运动啊、线下社交等等呢啲去填充佢哋嘅空余时间，咁主动训练佢哋思考嘅能力啦。咁当然啦，家长啊喺小朋友面前啦，都要睇少啲手机。系啊，用你嘅行动去带动佢哋改变啊，咁啊，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咧要正视啦，就系话手机呢一个嘅工具吓，我哋成日话咧，手机系工具，唔系玩具吓，咁但系咧有啲工具咧，我哋系用得着嘅话，用得啱嘅话咧，佢会系方便我哋嘅吓，但系用得唔啱嘅话咧，就真系会害我哋嘅吓。嗱，譬如咧就系即系车嘅辅助驾驶啦吓，咁而家啦智能辅助驾驶咧，其实都系比较普及嘅，咁越嚟越多嘅司机咧习惯咗等架车自己开吓，甚至有部分嘅司机啦会觉得辅助驾驶就系架车自己开吓，人可以唔使理嘅吓。咁但系咧呢个系一个误区啊，因为近期咧有好多起嘅案例显示，咁有司机咧就开咗个辅助驾驶，然后自己就耷低头嗰度咧就玩手机吓，玩网游啊，直接系撞到前面架车吓，咁啊亦都有司机过度信赖呢个系统，咁然后喺高速上面追尾半挂车，哇，好恐怖啊！嗱，呢一场场本可以避免嘅事故咧，就系因为司机对呢个自驾辅助驾驶功能嘅误解同埋错误啦，吓错误使用啦吓。继而发生嘅一啲嘅交通事故噶，咁我哋交警速速方面就提醒大家啦吓，辅助驾驶系唔等于自动驾驶噶，咁呢个系高速行车过程当中咧一个被反复强调，但系仍然系有司机选择性忽略嘅一个常识吓。咁啊喺呢一个嘅智能驾驶技术等级上边啦，根据相关嘅一啲嘅技术分级嘅话啦，目前咧市面上边咧绝大多数量产车所搭载嘅自驾功能啦，其实系技术上边嘅定义属于系 L2 级噶，咁即系话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系统可以同时控制方向盘同埋呢个油门刹车，但系驾驶人系必须要全程监控路况，并且系要随时准备接管嘅，亦即系话咧呢一个系统只系一个助手，帮你减轻手同脚嘅负担，但系你嘅大脑同埋责任依然系喺司机开紧车个人身上啊，咁所以咧吓咁啊，交警就提醒大家啦吓，咁呢一个嘅开车嗰个辅助驾驶，关键系辅助吓，生命安全还系要靠自主，开车嘅时候咧就唔好任由呢个辅助驾驶帮你开，因为发生咗呢个交通事故嘅话咧吓，咁你作为司机嘅话咧都系要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噶。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啦吓，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而家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唔算系非常大嘅，咁啊暂时嚟讲啦，通行咧都话系比较之顺畅一啲。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啊，咁依家咧全线都系比较忙碌嘅，咁啊再过到嚟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繁忙。收回大道中啊，咁依家今日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耀华坊方向呢一段路啦，都多车。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大，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我们这里呢银路大道驶过来的车都比较多的，江门站对出的这个江门大道南往蓬港区方向的车道都多车，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小心了。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0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沙堆镇调研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及相思林咖啡种植情况。调研组首先来到独联村侨联大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升级改造建设进度，详细了解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规划设计及活化利用思路等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沙堆林场的国家相思良种基地，认真查看相思林木长势、种植资源收集保存及良种选育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力量，盘活侨文化特色资源，做强相思良种基地，科学推进咖啡种植，把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新会高质量发展。八月，新会土地市场抢先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7天顺利成交5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这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新会投资的强劲信心，也印证了新会在优地优供、精准投放上取得的扎实成效，更彰显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的强大招商磁吸效应。从8月2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其中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工会15.5规划20日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日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4: 李仔，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点燃引线后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严禁手持燃火，禁止向人群、车辆、建筑物等目标投掷，室内、楼道、电梯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禁止燃放，未成年人燃放的时候必须有成年人全程在场监护，确保操作安全。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事啊？
8: 嗯，
7: 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白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9: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7: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9: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7: 嗯，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9: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7: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9: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1: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横睇电睇，
16: 左睇右睇，
17: 你点睇啊？
18: 我要全方位，
19: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

0: 朝社会时事，
1: 社会时事，
0: 网络热议，
1: 网络热议，
0: 今日观察。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翻嚟之后咧，有今日观察呢一个环节啊！咁今日嘅话题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咧？咁其实讲起用手机嘅话咧，就真系觉得而家科技咧就系越嚟越发达啊！咁啊，手机越嚟越方便啦，方便到有时咧，我哋嘅心入边谂下，又或者同朋友倾下某一啲嘅话题咧，佢就可以去推送某啲同我哋想嘅讲嘅内容一致嘅嘢俾我哋咯。咁即系你有冇咁样嘅经历咧？就话啱啱同朋友啊倾起某一款嘅耳机吓，然后咧嗰、那个购物 app 咧就即刻推送咗相关嘅广告，啊，讲下喺边度食饭，咁下一秒咧，下一秒就会系推送啊喺附近嘅嗰啲美食店俾你吓。咁呢一种咧，倾乜嘢就推乜嘢嘅巧合，其实真系会令我哋有啲惊噶。系咪部手机24小时都喺度监听紧我哋嘅对话咧？揭开呢个偷听真相啦，吓咁啊，我哋要从两个方面嚟到去考量一下吓。咁首先就系技术原理啊，同埋呢个实际成本。咁啊，去判断一下我哋嘅手机系咪一路喺度偷听紧我哋咧？咁首先从技术层面去睇啦 ，A P P 咧确实系存在调用啊呢个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一个可能性。咁有研究显示啦，吓恶意程序啦，甚至啦可能会运用呢一个运动传感器去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到推断语音内容。咁但系咧，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系普遍发生噶噃。嗱，咁我哋相关嘅一啲研究院嘅实验数据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会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同埋咧就系卡顿。咁普通嘅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可以完全感知到呢一啲嘅异常噶。咁同时啦，手机操作系统亦都唔单止会通过状态栏嘅亮点去提示实时显示吓呢个麦克风调用嘅状态，仲设定咗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一个阻断。咁麦克风权限只能够被前台 APP 占用，咁多款 APP 同时偷听其实是会互相打断的。OK， 你话啦，科技会系越嚟越进步噶嘛，即使突破呢啲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成

本佢都会系好高噶。嗱，咁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嘅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一个测算，一款日活1亿嘅 A P 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个钟，咁佢每一年嘅运营成本系高达263亿。咁全天候去监听更加系飙升至6307亿。咁相关专家就话啦 ，A P P 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嘅性价比是极低的，而法律风险是极高，而且也很容易被人察觉，所以在这个商业逻辑上面是完全不成立的。即是说首先技术上面他们会是产生这个 APP 之间的打交，然后哪怕解决了这个问题都好，所产生的这个的成本也是非常之高，而所带来的利润也都是完全是赶不上这个的成本。那既然偷听不成立，那我哋倾乜嘢，佢就推乜嘢，咁呢种精准推送系点嚟嘅呢？咁答案呢就系在于大数据嘅用户画像。咁相关嘅专家分析就话啦 ,APP 会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根据呢一个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咁广告投放嘅精准度同埋转化率就越高。APP 呢亦都可以因为咁样实现盈利。咁喺数以万计嘅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咁啱同你近期需求吻合嘅。咁当大家都注意到呢啲咁啱嘅时候呢，就会产生被人监听嘅错觉啦。就不自觉咁係将佢归因于手机喺度静鸡鸡咁偷听我哋嘅一啲内容嘅一个咁嘅情况。咁另一个关键嘅因素呢，就係跨应用数据关联。咁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嘅呢，就係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咁用户呢喺网络社交平台去接收呢一个电商广告，係广告平台呢将曝光机会同时呢发俾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一个结果。咁并唔係话电商平台同社交平台之间存在住呢个数据交换。所以啦，咁理解咗佢嗰个背后逻辑之后啦，我哋就可以有啲放肆咁样去采取防护措施啦。咁权限管理啦，第一个就要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咁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呢都检查一下你手机权限嘅列表啦，将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等呢啲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系每次询问，咁杜绝啦呢个 APP 喺后台咧随意读取你嘅数据。咁仲有就是要关注系统提示的信号，发现异常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会出现一个橙色的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的时候就应该留意一下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信息当中，发现不合理调用就即刻要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这个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切勿就点击那些不明链接或者是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一些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咁仲有一个呢，就是要关闭这个个性化广告推荐，咁就可以减少这个商业的追踪。咁用户呢可以喺手机系统入边呢设置呢个搜索广告或者係个性化推荐等等呢啲关键词。咁我搵到个性化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係限制广告跟踪等等嘅选项啦进行操作。咁具体嘅路径呢因手机品牌亦都有啲唔同嘅。部分品牌手机呢仲提供咗重置广告标识符嘅功能，咁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呢个广告商对用户身份嘅跨应用关系。最后也要是看好你部手机的权限开关，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就是这一步，花几分钟的检查下你的手机的设置，守护好你的私隐，将守护私隐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将呢个防蚊滅蚊嘅工作都变成我哋生活嘅日常啊。咁我哋而家啦亦都係正值呢个两熱嘅蚊媒传染病嘅一个防控嘅关键期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啦能够啦就係参与到我哋嘅防蚊滅蚊工作当中啊。咁最近呢两日啦，咁我哋全区啦都会係统一滅蚊嘅。咁我哋专业嘅队伍啦负责室外，咁大家就要守好自家嘅阵地啦。咁比如呢就係屋企要点蚊香，
窗啊，咁啊要装呢个纱窗啊，挂蚊帐吓，咁啊出外嘅朋友咧，记得系着呢个浅色嘅长袖衫裤，喷蚊怕水啊，尽量咧就喺呢个多蚊嘅时间咧，唔好喺呢个草丛啊、郊外啲地方长时间逗留。咁啊，当然啦，屋企嘅话咧，周边嘅环境咧，亦都要注意一下吓、啊，除咗屋企入边个卫生你要搞好之外啦，啊，屋企周边嗰啲环境卫生死角咧都要注意一下啊，适时咧就系去清一清啊，咁啊扫一扫，特别嗰啲沟渠啊吓，咁啊会唔会有堵塞啊，会唔会有积水啊？呢、這个时候咧，你都要注意啦，就将佢系扫干净吓。咁、啊、除此之外啦，亦都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哋嘅室外消杀啊。

0: 积水杂物疏通我哋嘅沟渠，清扫我哋嘅绿化带，冷巷闲置屋嘅垃圾杂物，同埋要管理好你屋企嗰啲水生植物啊吓，三到五日咧就彻底换水同埋洗根啦吓。系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从自己做起，从而家做起，我哋一齐啦就系齐心咁样去守护好我哋嘅美好健康家园啊！咁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咯，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最后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拜拜。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5: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7: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6: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7: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8: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百千万绘就新回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琪琪由荣荣演绎。
1: 全哥，个蛋糕 OK 未啊？
9: 吓 ，Winnie， 我办事你放心吓，啱啱搞掂，保证系有颜值有食力啊！
1: 咁我对全哥你嘅实力啊，从嚟都冇怀疑过嘅。
10: 哇，个蛋糕咁香嘅，哇，今日啊有食神啦！
1: 唔好喐，
9: 阿二叔公啊，个蛋糕咧系整嚟送俾阿琪琪噶，
10: 即睇得就唔食得，琪琪系咪 Win 你嗰个？在澳门过嚟生活创业的表妹啊。
1: 是啊，二叔公你真的好记性的啫。这个蛋糕啊是贺琪琪搬新屋的。
10: 哦。
11: 表姐，二叔公，全哥，
12: 琪琪，
11: 系啊，
9: 喂，琪琪，琪琪啊。

0: 听讲咧你要搬新屋、哦，诶、嗯欸，恭喜晒，恭喜晒吓！
1: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全哥。
2: 琪琪啊，你要搬去边处啊？
1: 我搬咗去枢纽新城啊，天悦公园咯，就喺我屋企隔篱，行两步就到噶啦。
2: 天悦公园啊？
1: 系啊。
2: 系咪今年新开嘅嗰个啊？
1: 嗯，系啊。1.33万平方米啊，仲有篮球场啦、啊、环形跑道、阳光草坪、便民驿站，样样齐全啦、啊。嗱，我依家每晚去跑步啦，周末又可以去下草地呢度化下牛豆、啊，嗱，唔知道几写意啊！
3: 讲真啦，我觉得琪琪你啊真系眼光唔错嘅。枢纽新城啊，依家系生活重点发展嘅片区、啊。天悦公园啦、啊，同梅江农业生态园啦、啊，仲有嗰个新会大用城啊，新会万达广场连成一片啊，配套啊，真系越嚟越完善噶。
0: 好似嗰边以前系一片空地嚟噶、
3: 哦。喂，全哥啊，你嘅记忆啊，系咪留喺3年前啊？呢几年啊，新会城乡建设全面提速，新城发展，老城更新，两手揸两促进，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带嚟嘅变化咯。唔单止经济数据靓丽，城乡面貌同样都系焕然一新。
2: 阿 Winnie 啊，你讲起老城更新咧、嗯，上个礼拜我同阿全啊路过药西岩旧居，哇，修葺到几靓啊！
0: 系啊，呢间百年嘅桥宅修旧如旧，既保留咗历史嘅风貌，又焕然一新。
3: 呢啲咪就系新会推行人民设计师制度嘅成果咯，专业团队驻场把关，令到老建筑重获新生啊！
1: 人民设计师表姐啊，即系点样噶？
3: 嗱嗱，人民设计师咧就系我哋推行嘅城市共建创新制度，吸纳咧多元专业嘅人才咧同公众嘅力量参与到城市嘅设计啦。咁就可以令到市民从旁观者咧变化成为规划者嘛。
2: 住一住，仲记唔记得我哋去过三江镇墟镇会客厅啊？青蓝水波纹砖同红金背饰，呼应江水同埋舞龙飞围，呢啲设计真系好有水平咧。
0: 记得记得，
1: 我都去过。嗱，呢一度依家系网红地标嚟噶。
2: 啊，呢啲系咪人民设计师都出咗力嘅咧吓？
3: 系啊，嗱，依家咧新会有224名嘅人民设计师咧系扎根城乡街巷、田间地头，打通专业规划同老百姓心声沟通嘅渠道啦。
0: 唔怪得依家去各处嘅乡镇都咁靓啦。
3: 咁当然啦，三年嚟啊，美丽墟镇7.1以及系乡村风貌提升建设项目，总投资系超过几多？你哋估下，62亿元啊！
2: 哇，好犀利！
3: 城乡嘅颜值唔单止系高咗啊，居民生活嘅品质啦，仲提升咗好多添啊！
0: 我平时攞货送货最清楚㗎喇，依家出纳纳都方便。
3: 嗱，咁事实系啊，新会呢3年啊累计完成交通运输类嘅固定资产投资系超过138亿㗎。投资嘅总量连续11年啦都系全市第一㗎喎。咁全面啦融入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啊。
1: 喺枢纽新城置业之前，我担心啊呢一度嘅配套会唔会跟唔上啊。后来咧考察过之后就发现，商业、公园、学校、医院，样样都有，真系好宜居啊！
3: 嗱嗱嗱，表妹，呢、这个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统筹思维咯。嗱，新城咧要发展，老城咧就要更新，乡村要振兴，一齐发力噶嘛。
1: 嗯，我最中意就系新城嘅公园多，绿化好。
2: 嗯，我哋住喺旧城区，其实都好舒适噶，行几步就有个口袋公园，真系开张见绿，出门入园啊。
3: 二叔公，讲起呢样嘢咧，就真系要多得啦，新会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啦。嗱，今年以嚟啊，新种嘅苗木系超过23万株噶，完成绿美点片提升示范项目37个，打造区镇两级林荫大道示范路有25条嘅。
0: 诶，仲有啊，林小青志愿服务咧，我啊都有参加义务植树噶。
3: 哇，咁犀利啊！
1: 嗯，系啊，好犀利啊！诶，系啦，表姐啊。新会的教育得唔得噶？
3: 喺教育资源均衡布局方面咧，嗱，大湾区职教成副中心啦，就加速形成，依家啦有7所嘅高校啦落户新会噶啦，在校师生啊。

0: 有45,000人咁多嘅优质教育资源啦，持续咁样仲向村镇进行延伸添
1: 啊！哦 ，Vinny 啊，咁响呢个医疗方面咧？
0: 我哋生活嘅基层医疗机构咧，全部都达到国家推荐嘅标准噶，位列咧全市第一名添噶。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一老一小嘅服务品质亦都系显著咁提升紧。老年嘅助餐服务点啊，实现咗镇街嘅全覆盖，成功咁创建咗全国首批嘅医养结合示范区添。
2: 系啊，我阿妈依家周不时都去社区长者食堂嗰度食饭。话又平又方便，仲可以同班老友记倾下偈啊！
1: 咁睇嚟百千万工程啊，真系实实在在咁改善紧我哋嘅生活咯。
0: 咁梗系啦，百千万工程嘅目标啊，就系令到每一个新会人，无论系住喺城区定系乡村，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发展嘅成果嘛。
1: 睇嚟我漂泊海外咁多年，选择翻嚟新会，落叶归根。真系正确嘅选择啊！
3: 系呀系呀，睇嚟我嚟到新会创业，做个新嘅新会人，呢、這个决定都系正确噶。
0: 系呀系呀，叻女啦叻女啦，
2: 梗系啦，你家下都响新城置业成功咯。嗱，阿琪琪，个蛋糕咧系我哋嘅心意，祝你新居入伙吓、
3: 哇，多谢晒，多谢晒全哥，多谢大家。
1: 啊，琪琪啊！哇，个蛋糕啊，睇起身好似好好食咁噃吓。
3: 我今日啊就系嚟请大家嚟我新屋玩啊，我哋一齐去切蛋糕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
2: 咁啊，二叔公啊，你记得带埋你嗰支82年嘅红酒哦。
1: 没问题。
0: 好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百千万绘就新回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周边嘅区域客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系江州大道啊。现时咧东门路、东关路都比较多车，途经松威路段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睇翻我哋新会大道中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都比较繁忙。再咧就系我哋嘅金文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耀华坊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多车。八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新会大道西路段往汇城方向嘅车都多。现时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都是比较之多车，特别是这个位置途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除此外，江门站对开的路段，江门大道南往蓬港区方向的车道都繁忙中，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小心了。好了，这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1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2014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3: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 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资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领导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
1: 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 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 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穆勒季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
3: 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9: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0: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9: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

0: 或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点开始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

0: 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建成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八月二十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到沙堆镇调研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及相思林咖啡种植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嚟到独联村侨联大厦改造现场，了解项目进度及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规划设计、活化利用思路等情况。调研组要求发挥人民设计师的专业优势，精细做好修缮与功能重塑，统筹侨文化传承、业态布局和经济效益，打造侨乡文化特色载体，汇聚侨心侨力，赋能乡村振兴。在国家相思两种基地，调研组查看林木长势、种质资源收集及咖啡试验种植情况。该基地

0: 是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2026年起市中林下咖啡树，调研组强调要加强苗圃培育和混交种植，完善林业科普配套，提升周边环境，抓好咖啡种苗管护、水肥管理和阴蔽度调节，确保咖啡良种引得嚟长得好，助力桥都咖啡产业发展。调研组强调要结合8000万工程目标，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提升乡村规划品质，写好新时代桥文章，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推进农民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深耕绿美生态建设，提升城乡环境品质，将文化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近年来，生活区聚力构建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大力培育新材料新兴产业，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其中作为深会重点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 10.03 亿元的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正全力加快建设，冲刺今年10月试产。该项目坐落于三江木洲片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占地137亩，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聚焦高端新材料绿色智能制造，引进得日先进智能生产设备，打造数字化全流程智能工厂。项目布局多条高端生产线，主打超薄特种电容膜、复合集流体基膜、IXPE 发泡材料等产品，攻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端新材料进口替代。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光伏、电子制造等热门领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该项目从2025年1月签约，3月裸地，8月动工，全程高效推进。目前厂房主体完工，首条生产线进入安装收尾阶段，计划9月开展联合调试，8月底至9月初完成厂房验收。建设期间，新会依托优质营商环境，提供全链条管加息服务，助力项目提质增效。
0: 8月19号，新会区金融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新会陈皮文化与产业博览中心举行，现场举行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意向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镇街村代表与金融机构签约，推动金融服务下沉镇村。会议纵向为农助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颁发感谢状。近年来，新会区推动葵乡为农贷、正银保联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等为农政策，创新保险加信贷模式，推出陈皮产业专属信贷产品，结合8000万工程实施村级项目贷款贴息，持续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动能。据了解，目前已累计发放葵乡为农贷1000笔，扶持涉农经营主体400家，兑付财政贴息资金800万元，政策覆盖全区各涉农领域。此外，各金融机构推出多类陈皮专属信贷产品，覆盖产业全链条，其中江门农商银行陈皮产业链贷款投放超34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1000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银政协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金融活水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
1: 8月20号，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三毛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三毛船舶73艘，有力震慑非法涉渔行为。三毛船舶是指冇船名、船号、冇船籍港、冇船舶证书的船舶，这些船舶通常十分简陋，设备缺失，安全系数低，安全隐患极大。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加密执法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截至8月中旬，累计组织专项执法行动248次，出动执法快艇226艘次，执法车辆22车次，检查停泊区370个次，渔船1093艘次，查获非法捕捞三毛船舶39艘，清理违规网具7100米，专项整治成效稳步显现。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表示，将继续保持渔业领域打非自卫高压态势，深化同海警、公安及属地镇街联动，全力推动辖区非法捕捞三毛船舶动态清零，切实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0: 走进双水镇刘敦村，脚下是干净平整的村道，迎面一座新建的牌坊，古朴庄重。再往里面，党群服务中心窗明几正，功能齐全。这座总面积仅 2.0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3人的小村庄，在百千万工程的推动下，焕发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人居环境提质是村庄发展的亮点。该村常态化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开展鱼塘清淤、完善环境综合治理，新增绿化景观，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道硬底化拓宽、村口排坊重建、排洪泵房建设，建成六座标准化公厕、升级党群服务中心、儿童游乐场等公共阵地，有序推进村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从源头改善村内水环境。另外，刘敦村仲创新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将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纳入量化考评，村民可凭积分兑换奖励，有效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村内共建共治共享氛围愈发浓厚。下一步，该村将持续补齐配套短板，规划新建乡村公园，拓宽进村道路，打通环村路网，不断完善交通休闲设施。刘敦村将持续以民生工程赋能乡村发展，扎实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打造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2: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2: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2: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冇错。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6: 防溺水安

0: 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感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院第一家嘅日报新会醒报嘅故事。在辛亥革命前，新会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七十二学商报》等等了。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撮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也都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新会醒报的招牌。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嗱，当时院长李孟哲咧都几犀利下噶，佢嘅出身，佢原本系新闻记者出身，佢得知何琴朝佢哋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嘅形式派发喺民间，就鼓励佢哋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呢一版嘅报纸定名为《生活醒报》，取唤醒群众嘅意思。时间来到民国元年，即是1912年的春天，李孟哲也都借用府前街，即是如今惠民中路邻舍养德祠，挂起了新会醒报的大招牌啦。讲起新会醒报，其实也都十分之独特。他们办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也都没什么股东制。先由何琴朝、施建三、李吉甫、张惠吾等人每人派豪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办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呢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三、何琴朝负责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论文。赵乐琪同埋张惠吾就撰写拼体小品文，郑德宇就写班本，仲有一啲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谭仲烈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嗱，新会醒报喺各方嘅

0: 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15: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4: 983
22: 新会电台
2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那个李英在台底执到个包袱，打开嚟一睇，吓到腾腾震，走去大声嗌老婆出嚟：喂，你睇下点算啊？点算啊？佢老婆一睇，哇，有20条金条，每条12两重，200两黄金啊！佢老婆一手就攞起个包袱，哎呀，你仲一碌木咁企度做乜啊？快啲去买香翻嚟拜神啦、啊！财神爷有眼，帮我哋发财啦！以后唔使挨得咁辛苦啦！喂，你发癫啊？发咩财？系人哋噶嘛？人家头先留低喺度噶，快啲看住佢，等人哋嚟攞啦！
3: 乜话？你想俾翻人哋啊？你食懵你啊？穷成咁嘅样，去偷去抢都抢唔到啦，执到翻嚟仲俾翻人啊？地上执到宝神仙都攞唔到啊嘛，佢留低我哋执嗰只嘛，你估抢啊？人哋如果翻嚟揾，你话冇见到咁咪了咯，食咗你咩人哋？
2: 李英一手抢翻个包袱，你行开啦，我唔做啲咁嘅阴质事，我说等佢。两公婆就吵起上嚟啦，老婆就闹老公蠢，执到宝都唔要；老公呢就闹老婆贪心，佢老婆呢又喊又闹，足足一晚两公婆都冇瞓觉。第二日，个李英伸长条颈喺度等足一日，都冇人嚟应翻嘛。又过咗日。嗰晚俾5两银佢嗰个人呢，就骑住匹快马嚟到啦，一入门口就拉着李英问：喂，前晚我哋留咗个包袱喺度，你有冇见到啊？
4: 有。喂，不过你要讲清楚喎，里面啲乜嘢嚟㗎？
2: 唉，我讲俾你听啦，前晚啊係秦丞相府4位总管大人嚟你呢度，因为丞相收你祖坟，剩咗1200两黄金，佢几份人分咗，留咗个包袱喺度，係蓝色包袱，皮包住㗎，里面有20条黄金，每条10两。管家大人叫我嚟搵啦。李英就话：啊，咁你又讲啱喎，嗱，你喺度等就等下，我攞返嚟俾你啦。
3: 嗰个人呢
2: 细细声讲：喂，你咪咁急住。嗱，同你商量下啦，咁啦，我哋两个发财喺啦。嗰几个管家大人大把银两嘅，根本就唔自在，佢哋亦唔知道留喺你度嘅。我返嚟话佢听话搵唔到，咁就算数啦。好啦，我哋两个以一添作五，我要100两黄金，今日你要返100两，咁就算啦，大家发财。嗰、那个李英呢，真係送到手佢都唔要喎。佢望实嗰人，哦，乜原来你想呃人啊？啊，咁啊，咪啦，等我自己送翻去俾失主好啦。嗰、那个人啊，真系俾李英激到一尾吞口水。好啦，你唔要算数啦，跟我去啦。李英呢就攞住个包袱，

0: 跟住个人一直就去到秦丞相总管大人屋企，果然就见到嗰晚嚟到酒馆嘅四位总管大人啦，理应将黄金交翻俾佢哋。有个总管就讲：，哈哈，阿少见人好似你咁老实噶嘛，好啦好啦，赏一条黄金俾你，等你开嗰间酒楼啊！
1: 唔要唔要，要我就唔使攞翻嚟俾你啦。
0: 秦总管一听。哈哈，送俾你都唔要啊，唔要啊，走啦走啦走啦，
1: 走啊梗係走啊，你唔叫我都走啦。
0: 李英就返到屋企，一开门砰一声，一个汤碗兜头拍过嚟，李英就连忙躲闪。
1: 咦，边个要对李英下毒手呢？
0: 有边个啊，佢老婆掉过嚟㗎，李英都未曾开口啫。佢老婆一边喊住一边闹：你呀、啊、你正一衰人嚟㗎，你老实啦，担屎都唔偷食㗎，你我嫁俾你呀、啊、真係报应囉，执返嚟㗎你唔要啊，人哋送一百两黄金嚟俾你，你都话唔要，死地地要躝到人哋屋企还返俾人哋，话你呀、啊、你去死啦你。唉，嫁咗你呀、啊、真係前世唔收囉。李英呢就劝住个老婆：哎呀，你听我讲啊，做人啊千祈咪贪心。古语都有话：野草难肥胎瘦马，横财不富命穷人。如果我要人哋啲黄金啊，连命都冇埋都似啊。系啦系啦，中中直直，中水黑食。你啊，稳定个拨头去黑啦、啊、你。两公婆呢嘈啊嘈啊，打上嚟添，打到街坊邻里都嚟劝交，一连几日。由朝嘈到晚，好啦，一传十就十传百，前后几条街都知道呢件事。有人呢就话李英傻，有人就话李英笨，有人呢亦都赞李英为人老实。总之各有各睇法，就各有各嘅讲法。呢件事呢就俾隔篱街一位赵员外知道啦。啊，世上居然有咁老实嘅人，真係万里挑一啊。嗰位赵员外呢係个大财主嚟嘅，知无儿无女，老夫老妻两个呢就大把身家。赵员外呢就吩咐家人抬一顶轿去请李英嚟。家人就嚟到李英屋企，话赵员外叫我哋嚟请你去屋企坐下，有事商量、哦。李英又唔知道边个叫赵员外，又唔知道乜嘢事噃，以为人家嚟订酒席嘅啫，就即刻出门口。家人就请李英上轿，乜话坐轿啊？嘿，我咁大个仔都未坐过嘅，咪啦咪啦，叫人哋抬住嚟行有乜好睇啊？哎，你坐啦，我跟住未行起啦。嗰家人就边度敢坐㗎，两个人一直行去赵府。赵员外就对李英讲：啊，我真係好敬重你咁老实，心地咁好嘅。我冇儿冇女，就想认你做契仔。唔知你意下如何呢？想攞啲银两出嚟俾你做生意。蚀赚都唔拘咯，只要你有想攞啲银两出嚟俾你做生意，蚀赚都唔拘咯，只要你有份心。我两夫妻有啲咩三长两短，你就嚟照应下。我哋百年归老之后，逢年过节，你喺我哋坟前点三炷香，咁我两老亦都安乐咯。李英见到赵员外生得慈眉善目，为人忠厚，咁啊，净系两个老人家，又确系几寂寞嘅。李英就应承落嚟啦，当堂就点起香烛，叩咗三个头俾呢对老夫妻。赵员外就吩咐管家：听日同我攞五万两银送去佢度，等佢开间酒楼。咁到时就算我两老穷咯，亦都有个依靠。

哎呀，呢回就真係善有善报，理应呢就唔要执到个200两黄金。依家呢阿老人家俾50000银佢做生意，真係福从天降，财神爷到啦。理应就返到屋企讲俾老婆听，佢老婆就半信半疑。第二日赵员外真係送咗50000银嚟，李英个老婆呢呢回又欢喜又惭愧，嗰晚呢又系成晚冇瞓，又喊又笑，一味对个老公认错。咁李英做酒楼就熟手嘅，佢就将50000银攞8000两嚟买咗间铺位，12000银装修同添置家私，又攞咗几千元嚟做杂用。剩返银两呢就代个老员外存喺银铺度。今日呢呢间酒楼开张啊，咁新酒楼开张大吉，第一日呢就梗係整旺佢㗎，价钱就特别平嘛，明明120嘅就只係卖60，240嘅就卖120，故此今日客人就特别挤拥，一早就坐到满晒，10几个伙计氹氹转做到满头大汗。乜人都嚟啦，有啲係贪事身，有啲係贪平，有啲係嚟嗨友吃餐，有啲係乘机嚟敲诈勒索嘅。有个地踎食完饭飲完酒啦，就叫伙计找数。个伙计一计数，成为1吊200钱。哎呀，抵呀，抵抵食。好，打上800钱俾你添，又点话？个伙计心中奇怪啦，这个家伙出名恶夜嘅，街坊邻里都怕晒佢，专门敲诈勒索。今日变性咪打上800钱俾我添。个伙计就一连几声多谢多谢。那个地踎呢摸摸下个袋，哎呀，死啦！我今日唔记得袋银两出嚟添。咁啦，你话俾老板听，齐头数啦啊！同我计够1两银佢喺啦，嗱，依家我啊食咗1吊2啊，打上800钱俾你啊，咁啊即系2吊钱啦，系嘛？咁你同我计够1两银数，好啦好啦，叫老板俾翻8吊钱我算数啦。嗰个李英就为人老实噶嘛，今日啱啱开张大吉大利嘅日子，就怕啲流氓地踎嘈起上嚟，一来影响生意，二来亦都扫兴，故此咧就咬住牙关。叫伙计俾咗8吊钱佢，哎呀，算系买怕佢喺啦。点知一开咗个头呢，就收唔到科喎。有啲贪心嘅人呢，见到，咦，食嘢唔使俾钱，仲有银两攞添嘛？哈，有人担担行头，我就推车跟尾啦。又有两个大声夹个恶耶，叫找数啦。又系食咗2吊钱。叫计数计1两银，叫老板找翻8吊钱嚟。哎呀，边度有咁噶？又食又攞，你估抢咩？而家知你英国人系怕事，只好又俾8吊钱嗰两个人。呢回就更加不得了啦！扇门难开，扇门难闭，4、5围台嘅客人都齐声嗌找数。个个都话记住数先，食2吊嘅就记5吊钱账，要老板找翻3吊钱嚟；食3吊钱嘅叫记够1两，又叫老板找7吊钱嚟。李英啊，再临钱都好啦，边度有办法忍啊？就企正喺中间大声讲：各位，我都系穷人出身，知道穷苦嘅滋味。有人食饭冇钱找数，我通融下无所谓，即敢嚟虾翻我太过啦。我开呢间铺唔系偷返嚟嘅，又唔系抢返嚟嘅，又唔系掘到金矿，我系正当买卖，大家俾个面，唔好难为我呢。大部分食嘢嘅客人呢都同情嘅李英嘅。嗰几个想白食夹攞钱嘅家伙呢亦都唔多好意思，衰衰地找数走人。正喺呢个时候呢，有个人冲入嚟啦。喂喂，老板，恭喜发财，好啦好啦，你发达啦。唉，你借我个

200两银，唔该你又还翻翻嚟咧。李英一睇呢个人，瘦咗条藤咁，面色黄琴琴，三角眼，八字眉，扁鼻尖及哨牙，留两撇二撇鸡，睇佢样你就知道系敲诈勒索嘅老行专嚟噶啦。李英就话啦噃：，喂喂喂，我几时借你银两？你有乜凭证、啊？乜话？啊！你仲想杀赖啊？我而家即刻同你上衙门打官司。讲完呢，就扑上嚟要捉李英咁。呢回呢就真系发得出火啦！啱啱开仗，你呢班人嚟完一个又一个，又食又抢。李英啊，嬲起上嚟就推开嗰个流氓：，喂，你要行开啦嘛，我唔客气噶。嗰、个人啊，乘机杀赖。哎呀，你打我啊你！我同你搏命，攞起张挑凳呢，乒铃乓啷，将几张台嘅茶杯、茶壶、碗碟，通通打烂晒。李英一扑扑埋去，一巴掌就升过去，啪一声，个人成个攣喺地下度，个头一撞撞正张台，喘咗几下气啊，死咗嘛！啊呢回就大件事啦，出人命案啊！食紧饭啲人呢就乘机走晒，李英呢成个傻咗咁企喺度唔识出声。咁嗰阵呢，赵员外同埋成班嚟贺喜嘅朋友呢就喺楼上饮紧酒，见到楼下出事就快啲落楼。咁啱有个报头，亦系嚟贺喜喺楼上饮酒嘅，就跟住赵员外落嚟，一望个死尸，当堂心中了了。边度系死噶？呢、这个人叫做姚芳，上一次银铺开张，佢又系诈死嚟勒索嘅。嗰、那个报头一望就望见个地保刘干就缩喺后边，报头就心中更加明白啦。呢、这个地保刘干呢，就同呢个流氓姚芳两个拍档嘅，一个就诈死，一个就收银。嗰、那个报头呢就行埋地保身边拉侧佢讲：喂，刘干，呢件事你了咗佢啦。今日个赵员外请我食饭，间铺头系佢出银两开嘅。我同赵员外系老朋友，你话声俾个死尸听啦，唔好搞搞震啊！上一次喺银铺，佢已经死过一次噶啦。刘干，我呢回俾个面你吓，等你落台阶。你将个死尸托出去，就当佢自己病死嘅，唔好报官啦。咁我叫老板送翻50两银俾你两个分咗佢喺啦。嗰、那个地保刘干见到报头出面，而且系呃佢唔到噶嘛。唉，算啦算啦，咁收翻50两银就算啦。就对个报头讲：好好好，我听你吩咐。唉，以后啊，你老兄多多关照吓。得啦得啦，你快啲托佢出去啦。刘干就行埋死尸前面细细声讲：全部啦，报头喺住食饭啦，上次银铺嗰单嘢佢在场噶，去啦。啱啱踎低啊，打算托起姚芳，忽然间又有个人一边喊一边冲入嚟：舅父啊，舅父，哎呀，你死得真系惨啦！外甥嚟迟一步，你就夹生俾人打死咗啊！舅父啊，舅父，我要为舅父报仇。嗰、那个地保刘干一见呢个人嚟呢，就快啲缩埋一边。嗰、那个捕头一睇，系啦，乜呢个恶爷又嚟埋一份嘅，呢回就难搞啦。嚟认舅父呢个乜人嚟嘅呢？原来呢系本地出名嘅恶爷，叫做史不凡。佢花名叫屎坑石头，又臭又硬嘅。佢呢有个亲戚啊，喺衙门做师爷嘅，故此屎不凡呢就似住有后台。佢呢个人呢又精叻鬼马，死计又多，把口又会讲，面皮又厚，胆又大，专门去捐窿捐罅，敲诈勒索，系人都怕佢嘅，连捕头都敬佢七分。嗰、那个捕头就拉侧佢问啦：喂，史大哥，呢位系你乜嘢亲戚啊？佢系我舅父啊！估唔到今日俾个黑心老板打死咗啊！史大哥，商量下咧，我同呢间铺头嘅老板相熟嘅，头先啊冇打到佢，佢自己身子虚。

0: 约一下子断咗气嘅啫，咁啦咁啦，我叫老板送翻300两银俾你，你买副好棺木葬咗佢，以后逢年过节上香烧纸钱拜下佢系啦，就咁了咗呢件事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
4: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3: 人身碎骨真可怕，
4: 高空抛物攞命噶。
5: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刀。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包兄，你在做什么？
14: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13: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4: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13: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4: 三宝？
13: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4: 真系，阿 Wing。
1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4: 咩礼物啊？
1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4: 阿 Wing
13: 包包，
14: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5: 家庭用电要小心，
16: 用完电掣记得掹，
15: 用火用气不离人，
16: 用完阀门要拧紧，
15: 闻到异味快开窗，
16: 室外报警至稳阵，
15: 电锯过期要换新，
16: 购买洗浴要谨慎，
15: 家中常备灭火器，
16: 突发火险快处理，
1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2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2: 遥远

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19日，新会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统一清查行动，切实整治出租屋、网约房等领域违法违规乱象，消除各类治安风险隐患。行动按照逐户核查、逐项检查原则，重点核验越居码登记信息、检查实名登记及未成年人保护三项措施落实情况，并督促实租日租房落实24小时前台值守与监控配备。新会公安表示，将持续推进隐患清查与乱点治理，以零容忍态度严治乱象，严打犯罪，全力守护辖区平安。日前，2026年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锦标赛女子组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顺利收官。经过激烈角逐，全国10支少年女排队伍完成33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了国内少年组排球后备力量的过硬实力与青春风采。接连落地的国家级排球青训活动，充分印证了江门深厚的排球运动底蕴，过硬的大型赛事承办能力，完善的体育场馆设施和成熟的赛事服务保障体系，有助江门为中国排球事业长远发展贡献更多力量。8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对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落地实施作出全面部署。通知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类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小红你做咩？成台纸巾嘅？
7: 那个老先生死软咯啊！呢啲老剧真系好好哭哦！
6: 怀旧当时兴啊！冇哭咁多啦，冇益噶。
7: 唔系啊，女博士，啲人话咧流眼泪系可以排出人体之内嗰啲毒素，对身心健康噶。
6: 首先咧，眼水可以润滑眼表，保持眼睛舒适；其次咧，啲眼水去清除眼表嘅病原微生物。再讲啦，眼水咧可以为眼角膜提供一啲营养物质同埋氧气。咁讲到底，眼水个主要作用咧，都系输送代谢物，提供营养，冇排毒功能噶、哦。
7: 但系咧，唔知点解啊，喊完之后咧，个人真系会舒服好多噶、哦。
6: 会因为喊咧系缓解情绪嘅一种方式嚟噶嘛，就好似跑步啊、大嗌一声啊，或者大食一餐嘅作用都系一样嘅。
7: 系咩？
6: 可以达到缓解精神压力嘅目的。佢只系一种宣泄嘅方式，宣泄完咯，个人咪心爽咯。
7: 系真嘅、哦，咁你啱先话唔好喊咁多，又点解啊？
6: 因为流眼水多会增加呢个泪腺嘅负担，引起呢个眼部干涩，甚至视力模糊，所以经常流眼水咧，对眼咧系非常之有害嘅。临床上边咧，仲经常会遇到一啲患者，由于抑郁或者情绪问题，经常流眼泪，导致呢个眼部病变。 所以你冇睇啦。唉，等我睇阵啦，我都想哭下。
7: 点解啊？
6: 唉，歌仔都有唱啦，人大了，开心都想哭。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嚟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就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

0: 免踩雷。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4: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4: 推动狮前、古脊、双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4: 系啊，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佢只有积水，倒佢。诶，佢只有倒佢。
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诶，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5: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与乐章优美蔓延。
10: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3: Music, travel, love.

总会觉得咧喺生活上边，音乐应该系无处不在嘅。咁喺呢个 Happy Friday， 想我哋开首片呢15分钟嘅跳舞音乐，究竟应该适合点样嘅场景咧？或者我会将佢划分到呢个泳池。有时会发现啦，喺做运动嘅时候啦，好似加入咗音乐，又会特别之有 feel 啊嘛。

OK, happiness 開始想像，其實呢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泳池裡面，只需要加入一個 DJ， 好像整件事就變成一個很 Happy Friday 的泳池派對。

其实偶尔可以跳脱现实，生活在想象之中，尤其在音乐之中啊。比如话爵士猫就话，其实呢啲音乐都好适合热辣嘅排球活动，虽然手机里边咧并唔好操作，同样适合咧水摩托艇，佢极速漂移啊嘛，更加适合新人物嘅一套泳装展示。当然呢一切都喺游戏之中，但亦都好适合呢个夏天。所以你开手边半个小时可以充满无限想象，比如有人喜欢在游戏里面寻找这种满足感，亦都会有人觉得、啊、其实 match 水这个每个晚饭之后的散步都感觉好正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东南风2至到3级。预计未来一周降雨频繁，所以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并慎防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4: 是的，大家好。
3: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4: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3: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4: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3: 那在我们新会哪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4: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3: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

0: 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1: 系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全面

0: 切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0: 983
8: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提起狗寨溝呢，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諗返啦，適合嘅季節应该係春天啦，或者呢个秋季啦，甚至乎冬天都有住佢相当之奇特嘅呢个景观啦，或者相当之美到令人感觉窒息咁样一啲嘅即係画面啦。例如春天会有一啲嘅桃花呢映照喺呢一个嘅即係好碧绿嘅水上面啦，嗰个感觉会好惊艳啦。秋天呢当然间层林尽染啦，亦都係相当之多嘅一个嘅即係朋友呢选择去狗寨溝嘅一个季节嘅。冬天咁冰天雪地呢又有另一番个童话景致喎。咁但唯独是呢好似好多人好少人都会提及到狗寨溝嘅夏天係点样嘅呢。其实呢狗寨溝嘅一年四季呢都咁精彩嘅。咁虽然冇乜太多人去提夏天嘅狗寨溝。但其实呢夏天嘅狗寨溝好似係有住一种好独特嘅呢个生命力。諗下呢即係所有嘅呢一个嘅海上面啦啲草嘅绿色嘅咁即係嗰个感觉又真係好正喎。係啦咁其实呢喺呢边呢就有住睇唔尽嘅五彩斑斓嘅水啦。咁大家都话狗寨溝嘅水呢就係五彩斑斓嘅。咁你都可以话係即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嚟㗎。咁虽然啦即係如果係暑假去嘅话其实呢人都真係唔少嘅。但仍然呢都可以尋找到属于令你惊叹嘅呢个美景。因为虽然人多啫但啲海即係啲海子呢啲人唔喺里面㗎嘛。所以呢就依然可以係睇到呢相当之精彩嘅呢个大自然嘅神奇景象。其实呢就係去狗寨溝嘅话咁最好安排自己住喺呢一个嘅溝口嘅附近啦。咁就第二日一朝早即係越早越好啦。咁就可以係喺呢一个溝口度排队进入啦。咁如果係早嘅话相对嚟讲人就冇咁多呢咁然后呢就可以係更好咁样喺度出片係咪。我哋呢其实去到呢一个嘅即係狗寨溝嘅溝口嗰度入咗去之后啦会有唔同嘅线路嘅。咁你去选择唔同嘅呢一个嘅即係里边嗰啲嘅观景车啦。咁然之后呢就睇下你行边段啦。基本上要 highlight 嘅几个呢就重点嘅打卡嘅呢个海子包括有呢一个嘅箭竹海啦。其实呢当你第一眼睇到呢个箭竹海呢真係会系被惊艳到㗎。因为夏天嘅呢一个绿色系太治愈啦。咁沿住呢个路呢就往呢个熊猫海行话一路都系呢个森林同埋湖水。所以呢随便停得落嚟啦都系相当之好睇一个嘅景致。第二个呢就係呢个熊猫海。咁水呢就系特别之清㗎。咁而且可以睇到好多嘅鱼仔啦。在阳光的照射之后呢这个湖面一直在闪住光的哇即用这个 live 拍照出来呢就比这个照片更加有质感因为动态才感受到那种的靓。第三站就是这个五花海了大晴天的情况底下就五花海真的好像是将这个蓝色和绿色啦柔和在一起的整件事呢就是真的相当之惊艳。而且呢就是建议走这个环线啦不同的角度呢睇到的颜色呢都完全不一样即是同一个海这个海子。咁在不同的角度里面呢就可以欣赏到不同的这个清透的蓝或者绿。

第五個即係呢個嘅海子咧，就係珍珠河灘啊。咁啊咧，水流咧從呢個岩石上面一層層咁樣落落嚟啦，陽光咧照喺水珠上面咧，即係好似一粒粒嘅珍珠咁樣啦。系啦，基本上咧，就系朝早咁啊，行呢一个四个海子咧，差唔多噶啦。咁啊，就系去到呢一个嘅珍珠滩之后咧，就可以直接行入去呢、這、一个诺日朗中心嗰度咧，食翻个午饭啊，休息一下，就再继续下昼嘅行程。今日晏昼嘅第一站咧，就系、是、呢个长海加五彩池啦。咁啊呢度咧，包括有呢一个嘅雪山、森林啦、湖水咧，会系连埋一齐嘅嗰个画面。咁啊，视野咧就相当之好嘅。咁啊，行入到呢个五彩池嘅话咧，呢度嘅蓝咧真系好难形容啊，因为咧就系从呢个浅绿变到深蓝啦，层层尽染咁样啦。嗰个感觉咧喺阳光之下咧特别之通透嘅，咁啊就好似一个蓝宝石咁。确实每一次就谂翻转头，当年第一次睇到呢个九寨沟嘅水嘅时候咧，确实系相当之惊叹，因为点会有啲咁靓嘅水咁样？系啦，咁第二站咧就可以去埋呢一个犀牛海啦，加上呢一个火花海。咁其实犀牛海咧就系一个好宁静嘅蓝色啦，咁啊同旁边嘅老虎海咧一齐咧睇会特别舒服。咁啊最后咧就可以系睇翻呢一个嘅火花海，本嚟就系、是即系呢个火花海咧，亦都系有住佢唔同嘅蓝色，即系基本上咧每一个海子咧都可以系呈现出一种唔同嘅呢个水嘅状态。所以咧就系、是、去九寨沟睇完水之后咧，即系边度嘅水都唔使睇噶啦。大概完成呢一啲行程之后咧，下昼五点到啦，就可以出呢一个嘅九寨沟啦，一系落嚟啱好。所以咧就为咗呢个行程咧冇咁赶啦，同埋冇咁逼人嘅话咧吓，即系第一个好重要嘅建议就系话，最好系搜索翻啦，上呢一个九寨沟嘅沟口附近有啲咩住宿，咁啊提早去预订嘅话，咁啊瞓翻一晚，然之后第一早吓要几早有几早，咁然之后咧就可以系抢占第一批嘅旅客咧入去嘅话，咁呢个行程咧会变得特别之顺畅，同埋。又会显得会悠闲啲啦，冇咁逼劫啦，去感受下水嗰份宁静啦，同埋经验啦。

对于 Sandy 嚟讲，会唔会属于一首几冷门下嘅作品啦？嚟自有芝加哥的故事啊，翻嚟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小周末嘅晚上时间啦，当然都需要呢一种音乐氛围噶嘛，咁所以咧就阿明月首先就拣选咗呢一首歌啦，嗯。

系咪好熟啊？系咯，点解小周末要拣饿狼传说啊？欢迎你啊，将今晚你想听嘅歌啦，或者系想表达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就 OK 啦。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57

禮當然要準備個紅包咁樣啦，最重要就係要去搣大佢塊面嘅，即係啲成年人對於搣啲 BB 嘅面咧有份執念嘛。係啦，今日今晚想聽翻一首咧水木年華嘅啟程咁話喎。

下啦，此时此刻我就需要做到闭目入神啦，两耳不闻窗外事，原因就系话因为做家务引发嘅两姊妹嘅争吵，唉，真系要学同事话斋啊，佢哋嘈紧嘅时候咧，做妈嘅最好就系有几远匿咁远，真系太难啦。

继续去感受一下所有你哋嘅生活百态。从未变过。千姐就话咧，今晚嚟一首郑中基嘅《闭目入神》。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

0: 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就起。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雨啦。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

我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系首邓咏之嘅《苦情人》啊。继续翻嚟我哋小周末嘅晚上九点半之后，不期而遇，依然想你嘅点唱时间噶，咁可以将你此刻想听歌啦，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嘅话俾我听，号码方面53772097，53772097嘅。咁啊，依家 LJ 咧就发咗个短信过嚟，佢话咧依家正喺路边咧停低车等紧人啊，顺便点个唱咁样啊嘛。OK， 咁啊有少少脑补嘅画面啦，一阵间应该有一位啦，哇貌美如花咧，就是、精心打扮嘅女子出现你嘅车嘅呢个副驾座嗰度系嘛？你想听翻一首梁汉文嘅《七友》啊？冇问题啊！有冇发觉咧？其实一边听住歌，只要系等待嘅时间啦，都会觉得冇咁长噶。

咩？坊间流传男不听七友，女不听钟无艳，系嘛 ？OK， 咁啊拣咗呢一首七友，系啦，咁啊跟住梁先生，佢话何生啊，小周末快乐啊，今晚想点一首《倾城》听下。其实《倾城》有好多个版本嘅。但是在何俊文这里最钟情的依然是属于原唱方面的许美静。

一首咧，唔单止系好中意听，仲好热唱嘅一首歌系嘛？其实翻唱嘅版本真系好多个。我哋知道有 Eason 嘅版本咯，仲好似系张智成都有唱过等等啦。但系依然觉得最有感觉嘅就系许美静嘅呢个版本啦。OK， 跟住阿庭少会就话咧，今晚咧想点翻一首孙燕姿嘅《遇见》啊，咁啊祝福个小麦早啲遇见佢嘅柴可夫司机，唔使去玩完翻嚟喺高铁站度等公交车啊。咁即係你已經享受咗呢件事啦，你有柴可夫斯基啦，係咪每一次外出返嚟之後都有人接啊？

系咯，可以揾到另一半系呢个世界上边最幸福嘅遇见咯。通常发觉有少少唔公平噶，即系呢个柴油夫司机好似命咗系男性，所以我哋咧永远都只系做呢个司机，都唔会做成呢个既得利益者。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4: 太阳约出地平线。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20日，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到沙堆镇调研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及相思林咖啡种植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嚟到独联村侨联大厦改造现场，了解项目进度及人民设计师制度落实、规划设计、活化利用思路等情况。调研组要求发挥人民设计师的专业优势，精细做好修缮与功能重塑，统筹侨文化传承、业态布局和经济效益，打造侨乡文化特色载体，汇聚侨心侨力，赋能乡村振兴。在国家相思两种基地，调研组查看林木长势、种质资源收集及咖啡试验种植情况。该基地是国家重点林木两种基地，2026年起试种林下咖啡树。调研组强调要加强苗圃培育和混交种植，完善林业科普配套，提升周边环境，揸好咖啡种苗管护、水肥管理和阴蔽度调节，确保咖啡良种引得嚟长得好，助力侨都咖啡产业发展。调研组强调要结合8000万工程目标，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提升乡村规划品质，写好新时代侨文章，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推进农民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深耕绿美生态建设，提升城乡环境品质，将文化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2: 近年来，生活区聚力构建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大力培育新材料新兴产业，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其中作为生活重点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10.03亿元的创富高端新型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基地正全力加快建设，冲刺今年10月试产。该项目坐落于三江木洲片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占地137亩，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聚焦高端新材料绿色智能制造，引进德日先进智能生产设备，打造数字化全流程智能工厂。项目布局多条高端生产线，主打超薄特种电容膜、复合集流体基膜、IXPE 发泡材料等产品，攻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端新材料进口替代。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光伏、电子制造等热门领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该项目从2025年1月签约，3月攞地，8月动工，全程高效推进。目前厂房主体完工，首条生产线进入安装收尾阶段，计划9月开展联合调试，8月底至9月初完成厂房验收。建设期间，新会依托优质营商环境，提供全链条管家式服务，助力项目提质增效。
1: 8月19日，新会区金融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新会陈皮文化与产业博览中心举行。现场举行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意向合作协议签约仪式，镇街村代表与金融机构签约，推动金融服务下沉镇村。会议纵向为农助农成效突出的金融机构颁发感谢状。近年来，新会区推动葵乡为农贷、正银保联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等为农政策，创新保险加信贷模式，推出陈皮产业专属信贷产品，结合8000万工程实施村级项目贷款贴息，持续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动能。据了解，目前已累计发放葵乡为农贷1000笔，扶持涉农经营主体400家，兑付财政贴息资金800万元，政策覆盖全区各涉农领域。此外，各金融机构推出多类陈皮专属信贷产品，覆盖产业全链条。其中，江门农商银行陈皮产业链贷款投放超34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1000家。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银政协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金融活水助力三农高质量发展。
2: 8月20日，2026年新会区非法捕捞三。

0: 无船舶集中公开拆解现场会在双水镇举行，现场拆解三无船舶73艘，有力震慑非法涉渔行为。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这些船舶通常十分简陋，设备缺失，安全系数低，安全隐患极大。今年以来，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紧盯重点水域、关键时段，加密执法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直至八月中旬，累计组织专项执法行动248次，出动执法快艇226艘次，执法车辆22车次，检查停泊区370个次，渔船1093艘次，查获非法捕捞三无船舶39艘，清理违规网具7100米，专项整治成效稳步显现。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深会大队表示，将继续保持渔业领域打非自卫攻压态势，深化同海警、公安及属地镇街联动，全力推动辖区非法捕捞三无船舶动态清零，切实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1: 走进双水镇刘敦村，脚下是干净平整的村道，迎面一座新建的牌坊，古朴庄重。再往里面，党群服务中心窗明几正，功能齐全。这座总面积仅 2.0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3人的小村庄，在百千万工程的推动下，焕发出和美乡村崭新风貌。人居环境提质是村庄发展的亮点。该村常态化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开展鱼塘清淤、完善环境综合治理，新增绿化景观，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完成村道硬底化拓宽、村口排坊重建、排洪泵房建设，建成六座标准化公厕、升级党群服务中心、儿童游乐场等公共阵地，有序推进村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从源头改善村内水环境。另外，刘敦村仲创新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将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纳入量化考评，村民可凭积分兑换奖励，有效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村内共建共治共享氛围愈发浓厚。下一步，该村将持续补齐配套短板，规划新建乡村公园，拓宽进村道路，打通环村路网，不断完善交通休闲设施。刘敦村将持续以民生工程赋能乡村发展，扎实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打造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2: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

0: 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点，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2.1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0: 察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4: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

0: 元的收入。
1: 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报道指出，

0: 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今天湛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云浮、佛山等市县34到36度，南部沿海市县29到33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出席。孟凡丽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年1至7月，广东经济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启动。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2万多个。我国自主研发建造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在广州召开，听取在粤高校负责人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推进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教育规律，立足广东实际，努力把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高校负责人先后做交流发言，立足各自特色和优势专长，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效和15-5时期工作谋划，并着重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建设一流学科、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深化实施双百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教融合等

题，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和工作实际，就加快推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谈认识、讲举措、谋落实。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充分肯定大家思考深入，所提建议贴合实际，可操作性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体现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有力支撑带动教育强省建设。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我们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深刻认识高等教育是教育人、培养人、造就人的关键一环，处在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前沿阵地，深刻认识广东要扛好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任务，发展好高等教育事业至关重要，时不我待，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事业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优化高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提升办学水平，在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黄坤明指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靠一所所好大学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为我们标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坐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立足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办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高水平大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卓然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牢牢把握红色底色和政治属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抓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高校师生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高校，始终坚守公平性，把握公益性，体现普惠性，更好以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我们的高校是永葆中华魂、奋进强国路的高校，聚力研究中国问题，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中国智慧，把高校锻造成民族复兴的国之重器。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领会政治可靠是首要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改革创新抓好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理想信仰根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要深刻领会本领高强是关键支撑，引导学生沉下心来读好专业知识有字之书，求实务实读好社会实践无字之书，做到有机结合、知行合一。要深刻领会精神昂扬是内在驱动，教育学生善于吃苦、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要深刻领会身心强健是必备素质，深入实施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实际抓好心理辅导、情绪疏导，让学生们拥有健康的身心、美好的未来。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支撑力、贡献力。要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建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要因应科技竞争需要，聚焦卡脖子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产业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努力将更多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校地共生共赢的路子，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

0: 商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黄坤明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系统工程、紧迫任务、长期任务，必须强化党建引领、各方协同，以强大工作合力推动我省高等教育不断迈向更高水平。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始终把高校党建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工作来抓，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有效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要正确处理好扩容与提质的关系，坚持高校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迎峰计划和新一轮冲补强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做到高校建设量质并重、量质齐升。要正确处理好大楼与大师的关系，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高校软硬环境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科研和人才成长规律，精耕细作、扎实积累、接续奋斗，也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划安排，真抓实干、紧抓快干，稳扎稳打，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全省各级党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高校建设，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汇聚力量，推动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省领导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胡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全省各类高校负责同志，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各项工作安排，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认真对照国家规划部署，切实抓好15五规划实施，抓紧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制，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抓落实，加快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讲速度、讲效率，用好今后4个多月时间，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扬优势、断长板，抓好有市场的生产，扎实推动工业增长，抓好有潜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抓好有效益的投资，促进当前服务长远，抓好三农工作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抓好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努力争取最好的发展成果。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1、2、3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突出抓好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和项目建设，积极对接服务好企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好政府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建设更多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加快人才发展，形成良好的人才支撑，构建强大的科技金融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建设好、服务好、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久久为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就业增收，统筹政府和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能源保供等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周密细致做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服务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孟凡利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讲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工作作风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弘扬好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和宝贵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的执法检查，研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经济领域立法，深入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等方面立法工作，为经济又稳又好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我省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法院关于我省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生产供给稳步提升，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经济整体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广东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重点行业增长显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1.0%、12.0%、8.5%，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11.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7.8%。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6.5%、36.6%、34.3%。部分绿色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49.0%、34.3%、18.9%。深圳优爱智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具身智能工程师赵万秋。
4: 机器人累计下来每天的搬运货物的数量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次，这样一个频次已经在工业的现场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的落地，这个出货量已经是每年达到这种千台这样的规模。
3: 一至七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4%。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24.3%，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实现9.1%的较高增速。莱芬珠海超级工厂总经理李之玲：
5: 九月份我们的吹风机的各个系列各个品类全部集中在珠海超级工厂进行生产，会按照年产1500万台30亿产值的这个规模去布局。
3: 产业服务与消费市场同步回暖，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总的来看，一至七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发展韧性活力持续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胜兰：
6: 呈现了一个经济向上向好，而且韧性呢非常的强，针对性的消费要进行一个大力的快速的发展，来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能够尽快的恢复。在项目投资、社会投资方面，要鼓励呢民间投资，加大我们的投资的力度。通过这些政策的发力呢，使得我们的消费和供给两方面呢得到改善。我相信到年底，广东能够完成它的预期的经济指标，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过去五年，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3: 概括起来，就是要努力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效能要进一步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化解。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兴祥：
8: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幅1个百分点。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7: 今年呢，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暂未命名，预计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有所增强，23号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雷州半岛西部沿海，未来几天将给我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天20点启动水利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

0: 其中呈现广州多年深耕大城养老的探索与成果。在广州民政主题展区的未来生活区，一个微型样板间集中陈列了各种新潮的适老化智能装备产品。华南脑控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脑机 AI 电动轮椅车备受关注，使用者戴上脑机接口头环，无需手动操作就可以控制轮椅前进转弯。公司商务运营总监江亚：
1: 通过佩戴可穿戴的脑机接口头环，采集用户的多模态的脑电信号，通过云端的算法来化成实时的脑电控制信号来控制我们的这一台轮椅。它前面是一台平板，进行在线的上网啊、刷视频啊、紧急呼叫等等的功能。
0: 这款产品是经由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联合各类养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验证，并由广州市老人院的长者们试用反馈调试后推出的。广州市老人院副院长朱国栋介绍，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自去年八月启动以来，已有十多家企业入驻。
2: 院里面老人呢有4000多个，构建了10条的人群队列，进行概念验证、产品测试、用户体验。
0: 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严福长：
3: 我们瞄准了7条赛道，4条制造业赛道，包括老年用品、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还有抗衰老，还有3条服务业赛道呢，是包括养老金融、老年康养，还有老年文旅，为老人家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有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4: 新闻浏览。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财政部日前在澳门发放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据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介绍，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据国家数据局介绍，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5: 新
7: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早上。

0: 上七点半，
1: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月第一家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揾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乜嘢嘅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新会醒报》又系点样进行编采嘅呢？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啦，《新会醒报》初初建立嘅时候，有好多嘅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新会醒报除咗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蚊鸡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於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是义务，不知失水，即是不出粮做义工。初时呢，每日他们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分返嚟发行。后来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在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来呢，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士、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了印机原字，在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了把握之后，他们也都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了四开翼的报纸。当时的新会醒报的编排内容就是正面两版是论说，即是社论又或者是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面两版呢就是鞋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呢，每日出谜面3-4条，谜底了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是推销报纸其中的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咧，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嘅京省要电，只不过都系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嘅都系地方新闻，所以佢哋嘅着力点都系本地新闻。当时佢哋编写嘅地方新闻，第一就好中意用近浅嘅文言文，有时仲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有时的行文亦都会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咁讲翻新会醒报啊，发行了2年半之后，时间就来到民国2年，即是公元的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在江门创刊，主编人呢就叫做陶月海。后来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琴朝见到经营的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的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了西南学堂的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 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各位，关于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加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八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话，
11: 秋连霜。

0: 话
1: 东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